0: 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裤褂，手里的擎着一对钢弹，上中等的身材，面如冠玉，眉分八彩，是目若朗星，花白胡须，那个眼睛那个亮，那个气质那个高贵，真不得了。在身后跟着五六个，一瞅就是练家子，但是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主站在门这儿，闪目打量打量同林众人，看得出来的这些人也不是一般的人。这人把钢胆交给家人一抱拳，欢迎欢迎，既然各位能敲开我家的大门，说明咱们有缘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各位里边请，来人收拾屋子。
1: 哎，是。
0: 这屋里就动手打扫卫生，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让众人到了屋了。进屋了早就掌上灯了，这蜡多点几只，灯笼多挂几盏，显着亮啊。进了屋一看，人家厅堂啊，几十人上百人装得开，九间房子打通了，这是个大会客室。众人分宾主落座之后，这主人看了看，请问各位，你们哪位是带队的镇东侠过来啊？不才在下我是牵头的，您是啊？小老儿侯廷是也。
1: 什么侯廷？
0: 如果我没猜错，是不是天下有名赫赫的镇东侠就是您？不错，正是小老儿。
1: 哎呀，
0: 侠客光临，失敬失敬，太欢迎了。东侠就问人家，请问袁位爷尊姓大名？
1: 哎呀，
0: 我哪来的什么名气呀，住的山村闭塞之地，我姓甘，我叫甘雨甘凤池。就这句话一说出来，大伙全站起来。西方侠眼睛一亮，您就是画地无形演义侠大侠甘凤池。
1: 哎呀，
0: 惭愧惭愧，正是在下。
1: 好嘛，侠客遇上侠客了。
0: 甘凤池在这套书上可不得了，他不属于大清国三十三路名侠之中，但是以他的能耐，以他的名气，超过三十三路名侠。在前套书上这个人呢事儿还不太多，到了后文书上事儿多了。就这个固山多罗贝勒雍亲王胤禛以后继承了皇位，就是大清国的雍正皇帝，他最信任的就是这个甘雨甘凤池，曾经叫甘雨甘凤池牵头成立了一支血滴子。你要说血滴子什么玩意儿？谍报队。那谍报队是干什么呢？蓝衣社、暗杀团、军统。这你明白没？谁不服雍正皇帝，在背后发牢骚说怪话，谁胆敢要造反，都归这血滴子管。只要你头天冒出这话，第二天脑子就没了。甘凤池将来就当了这个头子，颇受雍亲王的重用啊，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大伙真没想到，闹了半天这么大名气的甘雨住到这地方，你看这事巧不巧？彼此客气了多时，甘雨一看这么多高人来了，自然是高。

0: 行，隆重设宴款待来宾，特别是感兴趣的就是雍亲王和佟林。甘凤池拉着佟林的手问这问那，羡慕的不得了，看得出从心往外敬重佟林。佟林拿人家当老前辈，自己才出世几天呢，满打满算不到二年，跟人家成了名的剑侠没法比，所以谈起话来格外的亲近。一会儿酒宴摆下，众人边吃边谈，大伙儿就谈到9月9赴重阳会，到云南帽山铁扇寺。甘凤池点点头啊，不过甘凤池提议，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各位你们的风险太大，因为我离着帽山不太远，我跟两当家的既慈既缘打过交道，但没深交，我深知这两个人武艺出众，非同一般的。这玩意儿请着佟侠客和东侠到那儿赴会，真要说翻了一动手，谁知道了，佟侠客侯大侠，你们可好自为之，这不是闹着玩的，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众人不住地点头，可在这谈论着呢，年轻的人也摆了几桌，大伙划拳行令尽情吃喝。最没出息的就牛小子，就佟林这师弟，这牛小子什么也没听见，两只眼盯着桌子面上专看吃什么，什么四喜丸子、水晶丸子、肘子了，哎，溜肉段了，这玩意儿他都爱吃，他光琢磨这菜什么滋味，打摆上来他就开始吃，后来吃的是酒足饭饱。说的没出息在哪儿呢，上边装满了，下边来事儿。他站起来了，问旁边的张旺，
1: 我张旺，茅房在哪儿？
0: 张旺乐了，我说你这不过你两头忙啊，你这太没出息，刚吃完底就得方便方便。
1: 你废话少说，我憋不住了。
0: 张旺想耍耍坏，可一想别家当着那么多高人呢，要当众一出丑，我老师非宅怪我不可，所以他问身旁一个伙计，你本宅的，我说你先问一声，你们这有茅房？伙计说茅房能没有吗，在后院，麻烦我们这伙计要上茅房啊，来来，这家人点了一盏灯，头前引着路，牛小子在后头跟着，奔茅房。到茅房有什么事儿？一会儿方便完了，从厕所出来往前院走，他就左右撒嘛，撒嘛是什么？就看，正好路过一排空房，门呢锁着，那窗户还挺高，也就是牛小的这个头，还得敲着脚能往里看见，一般的人还够不着。牛小的呢也不是个稳灯钱，他一看里边点着灯呢，扒这窗户攥着铁条，敲着脚拔脖往里看，哟，把他吓一跳，闹了半天里边是个大空房子，一张大木床，地下钉个大铁橛子，铁橛子上有一条铁链锁着个人，这铁链可挺长，尽管锁的这主在屋里头可以来回溜达。再看这主正好坐到床上，摆了胸前这铁链子，那头呢锁在铁橛子上，这头在他脖子上锁着，黄澄澄的大铜锁。 这位是蓬头垢面，稀里哗啦正摆弄呢。牛小子正看见，牛小子心里纳闷儿：我老干爹是干什么的？他们家怎么还有监狱？这怎么还锁着个犯人？我鬼事儿！他这一出声，一喘粗气，里边被锁这主听见了，把头发往后一甩，扬起脸来往窗一看，呼就站起来。我你是干什么的？也这个味儿。牛小子一看这里头这主这个头跟自己不差上下，方面大耳，说话憨声憨气的，从心往外就喜欢他。牛小子就问：
1: 你怎么在这儿锁着呢？老头把我锁起来的。你说这老头是谁？是我爹，就是前面那老员外。你爹是甘雨啊甘凤池啊，他锁你干什么？因为我不听话，我爹生气了，把我锁这儿了。我说你是谁？串门的，我们在这路过，来一大帮人呢，正吃好东西呢。那你们多走运的，能吃好东西。我在这儿什么好东西也吃不着，什么热闹也看不着。你叫什么名？我叫甘虎，人们都管我叫虎小子。
0: 于和一听乐了：
1: 是啊，我叫牛小子，你他妈叫虎小子，咱俩凑到一块儿了。
0: 牛小子，能不能把我放出去，跟我爹求个人情？
1: 那行，我现在就给你开门。
0: 这牛小子管这套过来了。那家人提着灯跟着，那家人一看，别，我说这位，这门开不得，那钥匙在我们员外爷腰带子上拴着呢，只有我们员外爷叫开才行呢，别人不能开这门。
1: 那去你的，大活人锁的这不得憋死吗？你们员外说了也算，我说了也算，咔吧。
0: 他把锁给拧开了。那人说没钥匙，没钥匙。牛小子什么气力？两臂一晃，3000斤的力量，拧这把锁跟拧麻花一样，不费吹一回之力，咣当门推开了。来到虎小子近前，
1: 哎，我他妈你也这么大个儿哎，咱比比，比比。
0: 虎小子说话了：
1: 先别比，你把这铁链子给我展开。哎呀，我这还没钥匙，我这么办，你拽一头我拽一头，咱俩一块儿使劲儿，你就把它蹬开了。
0: 来吧来吧，一对混蛋。这俩混小子拽住铁链子，脚掌对脚掌，二人坐在地上互相往后使劲儿。
1: 使劲儿，一二
0: 咔吧一声，那么粗的铁链子把活儿给崩开了。哎呀，活儿小子脖子上还拴着一轱辘呢，站起来，
1: 这回自由了。好了，
0: 牛儿小子拉着他的手：
1: 走走走，你跟我到前面溜达溜达。我不敢去，我怕我爹打我。有我呢，你怕什么的？我们来那么多人呢，你爹要打你，我们一块儿揍你爹，把老瘪犊子打死。
0: 你听，这不是浑人能说出这种话来吗？胡小子跟着他，俩人手拉着手奔前厅。屋里正高谈阔论呢，这二位跟显到神一样从外头进来了。大侠甘雨一看儿子来了，气得酒杯落地，用手点指是拍案而起。
1: 干活，谁放你出来的？
2: 那不怪我，是他把我放出来的。
1: 他用手一指牛小子，
2: 他说了，要不乐意，他领一大帮人要把你拍扁了。
1: 哎呀，众人一听是又气又笑啊，把目光全都集中到甘虎身上。一看这条大汉，身高过丈，是膀大腰圆呢。那个头只能比牛小的还猛一点儿，那粗细也跟他差不多少。啊，这俩人要把门好，一对显道神，真跟金刚天王差不多少。雍亲王胤禛鼓掌叫好，好！哎呀，这是难得的大汉，海川呐！你说怎么这么喜欢这孩子？佟林点了点头，是啊，这个就难得呀。正这时候，甘凤池转过桌案，奔甘虎来了。老头气得浑身直哆嗦，这要伸手打，那么多人能看着他动手吗？东霞赶紧欠身离座过来，把甘凤池给拦住了，就问。甘大侠，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您干嘛呀？这是，看在我等薄面的份上，你消消气儿，把情况跟我们介绍介绍。这究竟是为什么？哎，甘凤池回归原座是长叹一声：“爷，佟侠客，各位。”家门不幸啊，这甘虎叫虎小子是我儿子，我缺了哪辈德，老甘家哪辈缺了德，激出这么个败家子，这个败家子儿，从小气死他娘，他净惹祸了，他七岁他的成人呢，虎毒不吃子，给他请专管的老师，我传授他能耐，请教师教给他武艺，容易吗？结果把他培养成人了，他仍然是浑浊闷愣，恶习不改，专门在外头惹是生非。说实话，就是几天前就跟我们白马河的乡亲闹着玩儿，他过去给人家一巴掌，把脊椎骨给打折了，到现在这个人是卧床不起，我们家得承担全部责任。要不是仗着我跟官府不错，我为他就得坐牢，这哪是我儿子，要命鬼一样。就在此之前，他惹的那货捅的那娄子数不胜数啊！我实在没办法，但有一线之路，我能把他锁到房里吗？我认可这么养着你，一日三餐叫人送饭，就把你锁到屋里头，不让你出来。只有这样，我还能省点心。没想到他又出来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大伙一听都乐了，是这么回事。雍亲王也乐了，我说老侠客，我说几句啊。这个年轻人嘛，年轻人好胜，难免打仗斗殴的，何况你这儿子我看虎哇唧的，大概有点缺心眼儿吧。哎，对对对，半吊子二百五，那就更难怪了。你呀、啊，还得耐心开导。你说你把他锁起来，能锁他一辈子吗？把人不就锁废了吗？应该叫他到外头闯荡闯荡，见见世面，跟别人呢都交一交，处一处，他这个傻心眼慢慢就融化了，也就聪明了。不知道我这主意对是不对？爷，您说的太对了。可我这。

0: 琐事缠身，我哪有功夫领他去溜达？这种人一点出息都没有，越溜达越糟糕。您说到这儿了，我呢有个小小的要求，如果呢爷您帮了忙，我肝脑涂地是万死不辞。你们上铁山寺，我陪着。我甘奉持就死的铁山寺，我心甘情愿。此事得满足我这个要求，说吧，有话你就尽管讲来。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今天咱们的故事要从一本书说起，这本书无论是刚开始认字的小学生，还是从事文字工作、播音主持工作的人们，甚至还有想学汉文的外国人，都离不开它。您猜到了吗？那就是小巧又实用的新华字典。这本书啊，曾经荣获过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其中一项呢是定期修订的书当中最畅销的书，而另一项则是创下了最受欢迎的字典的纪录，创造了人类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这本小小的字典是在什么背景之下开始编写的？其发起人和编辑者又是何许人也呢？几十年来他又经历了哪些发展和变化？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新华字典背后的故事。民国年间啊，特别是抗日战争之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但却没有一本通俗易懂的字典可以供老百姓使用。一些中小学教员、学生和中等文化程度的小知识分子只能抱着康熙字典词源来查找资料，非常不方便，也很不实用。这种情况引起了语言文字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魏建功的注意。抗战胜利之后，魏建功曾经被委派到台湾主持国语普及的工作。那会儿台湾已经被日本殖民统治了近半个世纪，别说年轻人了，老一辈儿的人说话都掺杂了不少日语，而魏建功手边能用的只有一本薄薄的国音常用

字会，上面除了发音标注什么都没有，跟今天的幼儿园识字卡差不了多少。就是在这样艰难推行国语的过程当中，魏建功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有本新字典是多么重要。1947年6月6号，魏建功在大公报第六版图书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语词典论评》的文章。他在文章当中说，我们没有客观描写语言形态的工具，时常把声音的成分拆散或沉埋在字形里，我们该从新工具的产生解决这问题。后来回到北大，他就跟同事们聊起了自己的烦恼，没想到这么一说居然引起了大伙儿的共鸣。原来不止在台湾，大陆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于是以魏建功为首的几名北大语言学者一拍即合，决定共同编写一部适合普通民众使用的字典。他们还约定每周聚会一次，共同讨论字典的注音、释义、收字和编排方法等问题，有时候一聊就是大半天儿。要知道那会儿的北平可还没解放呢，外面兵荒马乱，谁也不知道下一秒是不是就会有一颗炸弹在头顶上炸开。可魏建功和他的几个同事却能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扑在修字典上。多年以后，金克木在一篇短文当中记录了这件事儿。我们在魏家的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老式的房屋内光线不强，我们在朦胧中高谈阔论，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索尼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危险在于文盲和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够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这份为国为民的敬业精神一定要给一个大大的赞。魏建功的目的是要编撰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语文工具书，也有了初步的计划和想法。魏先生见他们是五个人，就把他们编撰的小字典起名为五季小字典，这本字典也是新华字典的前身。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五季小字典并未最终完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举国上下都沉浸在一派喜气祥和的氛围当中。可实际上当时中国的情况并不乐观，在多年的战争之后，各行各业都百废待兴，急需大量有文化的人才参与工作。然而当时全国有近80%的人都是文盲。这么说吧，当您在大街上随机的请一位填个基本信息，对方可能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而现如今呢，咱们听到文盲这个词可能带点调侃的意味，但在当时扫盲绝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而扫盲的第一步当然就是认字了。新政权既要规范语言文字，又要扫除国内大量的文盲，所以急需一本小型实用性的字典问世。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在日记当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尔来学文化之风甚盛，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齐建华速成识字法推行，工厂与部队纷纷传习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部队中尤为急切。他还估算到如果能够出版小型字典，至少得有20万册才能够满足最急需的那批人的要求。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当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撰机构，
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因为这与他曾经的理想不谋而合，内心也一直为5G小字典项目搁浅，遗憾不已。

在叶圣陶的推荐之下，魏建功成为了新华字典编撰工作的总负责人。然而此时的现代汉语字典领域几乎国内是一片空白，对于这项前无古人从零到一的艰巨工作，魏建功等人该从哪儿入手？他们最终的成果又能否得到认可呢？1950年8月1日，新华词书社正式成立，寓意新的中华，魏建功担任社长，而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名字虽然变了，但是新华字典的编撰原则和五季小字典一脉相承。自新华词书社成立起，新华字典的编写工作也正式启动。经过比较几种方案，最后确定按照魏建功先生先前制定的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作为字典的总体编写格式。这12个字听起来有点抽象，但其实并不高深。您仔细回想一下，新华字典的开头是不是都用音序排列的？比如第一个字是啊，而最后一个字是做，这就叫做以音统字。这样的好处是，哪怕您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只要会说汉语，懂得发音，自然就能找到。另一大革新是，新华字典改变了过去列一个字、解释一个字的编辑方式，而是给出了许多词组的实例。因为对于某些汉字来说，它们只能够跟固定的字搭配使用，拆开来反而会使人一头雾水。比如说蝌蚪两个字，在实际交流当中基本上没有人会拆开来说，但在过去的字典里常常被分开解释，在蝌字下注释为蛙的幼虫，然后在蚪字下也注释为蛙类的幼虫。一般人看到这儿都分不清楚这两个字区别在哪儿。新华字典试图突破性地打破这些传统，这就意味着要承担起更加庞大的工作量。当时的新华词书社规模并不大，起初只有魏建功、张克强、李九奎、李文生等几位工作人员，后来人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4个人，其中还包括负责财务、购置物品的总务人员。魏建功先生为兼职，以一半的时间编字典，一半的时间在北大教书。新华字典的编撰过程是集体负责制，每一个字都被单独的写在了一张小卡片上，编写人在卡片上撰写条目，盖上图章，以示责任。然而大家相互传阅，把意见也写在卡片上，盖上图章，这样卡片在传阅讨论的之后，汇总后的内容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初稿。然而中华上下5000年涉及到的汉字何其之多，如今咱们有互联网还好说，可那会儿呢，所有的资料都得翻书查找，而汉字的释义和举例基本没有现成的白话文可以参考。换句话来说，想要完成字典的编撰工作，您不光能够认字儿就行，还必须得熟知老祖宗的4书5经，甚至通读大量的传统文学著作才能 hold 得住。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您今天负责写关关雎鸠当中的雎字，最简单的您要知道它出自于诗经关雎，然后在康熙字典当中您还会看到与这个字相关的近

十篇古文，通读下来才知道这个居除了行声还是一种水鸟。不光如此，它还能代表河北省内的一条河的名字。到这儿还没完呢，您还要用大伙儿都能够理解的方式把上边的话总结出来，有的时候还需要誊抄一些近代的报刊小说，这才勉强算完成一个字儿。您想想啊，这工作好干吗？想想头都大了。根据统计，出版的新华字典由编撰者誊抄的这样的卡片超过30多万张。假设一个人一个小时能完成一张，如此巨大的工作量也需要30多年才能完成。后来经过专家们反复的修改，逐字逐句的推敲，首版的新华字典在195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书名由魏建功题签，叶圣陶日记上写的是500万册，半年之内售罄。然而很快词书社就收到了苏州等一些南方方言地区读者的反应，认为注音符号不能完全的适配方言，查找起来十分不便，甚至有的读者要求退书。于是魏建功等人又参考康熙字典赶制出了一份笔行部首简字表的补充说明，作为小册子随字典赠送。而后来的修订版本当中也增加为部首排列的方式，并一直沿用至今。然而在没有足够经验也没有合适参考书的情况之下，出版新华字典的出版之日及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的修订计划很快就被提上了日程。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1957年新修订的新华字典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该版本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且按照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撰者以及跟进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也体现出了新华字典规范性。

为了满足不同时代老百姓的需求，新华字典也在一版又一版中反复的更新。上个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甚至亲自参与了字典的修订工作，这其中又发生了哪些轶事呢？新华字典问世10年之后，全国文盲率已经从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然而由于一些原因，字典的修订发行工作曾被迫中断。1970年春天，中小学开学时，全国各地的教师学生深感词书奇缺，基础教育工作难以开展。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之后，指示重新启动新华字典的修订。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开始，修订组提出了2000多条修改意见，经过汇总整理，减少到407条。然而，这缩减了80%以上的意见送到了周总理面前，总理居然只严肃地批下了4个字：“身经过敏。”这又是为何呢？原来啊，当时受到政治思潮的影响，修订组认为新华字典中的许多解释缺乏时代精神，比如巴不得马上回家，本认为太没有革命精神，应该说是巴不得马上返回战斗岗位。再比如利人利己这个词原本没什么毛病，非要改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更有陛下太监僧侣等词非要删除。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您肯定会觉得这些修改意见就像个荒唐的笑话，但这确实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周总理在看后做出批示，他认为字典是工具书，一些反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词

和字依然要用。人民群众要了解历史和知识，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因此，字典除了确实有些错需要改以外，其他的不必大改。在总理的指导之下，400多处修改意见最终只修改了64处。更可贵的是，周总理对字典的投入还远不止于此。哪怕是已经通过修订的文字，他也认真仔细地反复研究过。据说当时服役的役字的隶词当中原本有兵役这个词，但修订小组担心兵役和劳役出现在一起可能会让人们把它和劳役联系到一块儿，因此将兵役从中删掉了。结果周总理看完稿子之后认为兵役是积极的，没有必要删掉，这才保留了兵役一词。常翻看字典的朋友，您可能会看到过，在新华字典的附录当中啊，有一页化学元素周期表。这对于语言学家这些文科生来说是相对陌生的领域。修订时，他们只根据科学院给的资料罗列了103种元素。然而周总理在听取汇报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又发现了2种新元素。修订小组赶紧到化学所再次了解，这才补全了所有的元素。1971年版的新华字典另一页附录是节气表。节气表当中的日期啊，原来没有标注是阳历还是阴历。还是细心的周总理在浏览时发现了这处疏忽，特意在下面加了括注。这个细节直到30多年之后，当时参与修订的工作人员依然记忆犹新。而且不光字典的内容，就连新华字典的封面周总理也提出了修改意见。原来除了1953年版的新华字典使用了魏建功先生用隶书题写的书名之外，后来的新华字典4个字都是从鲁迅先生的手记当中找出来的。不过有点违和的是，鲁迅先生那会儿并没有简化的华字，因此印刷时找到了化和实2个字拼在一起的。总理得知之后认为这种做法对于鲁迅先生很不尊重，于是从1971年6月起，再版的新华字典统一改为了咱们熟悉的印刷体。那么这本集众多学者智慧与总理关注一体的字典究竟卖多少钱一本呢？跟您说啊，只卖7.3毛。据说新华字典定价有一个猪肉定律，也就是一本字典的价格与同时期一斤猪肉价格基本相当。比如1957年版的新华字典定价是1块钱，1998年版11块钱，2004年版16块钱，2011年版双色本定价24.9块，几乎都与同期的猪肉价格差不多。之所以这么定价，也有2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为了让出版社有可见的收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所有的读者都买得起。这一版新华字典也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接触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但新华字典仍然是许多孩子启蒙时入手的第一本工具书。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新华字典也在不断地改变着。从1953年起，新华字典已经累计修订了14次，出版15个版本，重印超过了上百次。2016年，它以 5.67 亿本的累计发行量摘得了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多新鲜的外来文化走进了中国，随之也出现了一些新词，像是居游一词，其实直到1998年才被收录到字典当中。而为了公正客观地解释居游的意思，修订人员还多次去理发店请教老师傅，甚至亲自体验了一下，才定下了居游的释义。近几年新华字典中更是增添了初心、二维码、点赞等最新的词条。在这长达70多年的时光当中，新华字典不仅没有被高速发展的时代所抛弃，反而历久弥新，长盛不衰，成为了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汉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听过今天的故事，当您再一次翻开新华字典时，想起它背后那一代又一代兢兢业业的修书人，一定会多了一份敬意之情。正是他们怀着心中的梦想，以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词书的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0: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0: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0: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0: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2026年高考明天开考，所以在这儿特别提示各位考生们，一定要认真阅读考生须知等，严格遵守考试的规定，提前准备好并且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同时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交通情况，合理安排好我们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同时一定要仔仔细细地核实确认考试的时间地点还有科目，准确掌握考点考场的路线设置，考虑到考点的安检等因素，一定要预留好充足的复考时间。还有我们要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手机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以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如果有携带也需要按照考点要求统一存放至保管处。愿所有的考生能够做好准备，全力以赴，考出理想成绩。

欢迎回来。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由故宫博物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御膳和美集团共同出品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以舞姿为笔，以山河为目，将千里江山展卷于舞台之上。从方寸舞台到四海回响，在剧场之间徜徉于千里江山的壮丽与悠远。这不仅是一部舞剧，更已成为一个彰显文化自信、传递东方美学的时代符号。作为深刻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之作，剧组也不断跨越山海，以百场如一的匠心缔造了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的文化盛景。

舞蹈诗句《只此青绿》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宋代名画《千里江山图》。为了从《千里江山图》这幅几乎

没有人物和情节的画卷中构建出一部剧的架构。主创们选择以诗句为载体，从画作的成型工艺入手，深入了解古画的形成过程，走进那段辽阔深远的历史时空，为国之工匠及孜孜不倦的劳动者描摹画像，经由他们的身影唤醒沉睡的文物，唤起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记忆。

当1000多年前，18岁天才少年奚梦笔下的色彩化作眼前亦近亦远的身影，青绿以绚烂之身勾勒出如诗又如幻的无垠山河。女舞者饰演的青绿是千里江山图历千年不退的璀璨色彩之精魄，是脉脉相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诗性表达。舞蹈诗句《只此青绿》以诗句为载体，以展卷、问传、唱思、寻石、洗笔、淬墨、入画等篇章为纲目，大家将随着一位现代故宫研究员展卷人的视角，徜徉在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之中。

自可独步千载，待众星之孤月耳。千里江山图是北宋青绿山水的代表作，以咫尺之地展千里江山的风光。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舞蹈诗句《咫尺青绿》，借助文化想象，通过舞蹈语言让文物活起来。在舞台上，十二位舞者梳着高耸云髻的清风髻，身着青绿色曳地长裙翩翩起舞，仿佛千里江山图中层峦叠嶂的山峰，在高低错落间构建起立体的水墨时空。青绿在画中静待千年，又终回归至画里。观众激动地表示，这不仅仅是一场舞蹈，更是一幅活生生的山水画在舞台上流动。无遮挡动作就像画笔一样，把古老的画卷画在舞台之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采用了时空交错式的叙事结构，有展卷人穿引其中，与西梦之间隔着长达近千年的时间跨度，似远又若近。而青绿作为意象角色，它是全剧中的美学提纯，它存在于展卷人的追寻里，西梦的笔下，工艺人的期盼中。剧情发生时间设定为现实中千里江山图即将展出之际，也是千年之前少年画家西梦即将完稿之时。展卷人因对千里江山图的潜心钻研，走进了西梦的内心，伴其经历了呕心沥血绘制的千里江山图的宝贵时光，与这位只有寥寥数字记载的天才少年心心相印，探寻出千里江山图独步千载的偶然与必然，读懂了古老文物与现代人之间的情感连结。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燃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骑手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

0: 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2: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3: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4: 欢迎回来，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话剧改编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大师曹禺先生的经典名著《原野》。这部创作于1937年的经典名著是曹禺先生唯一一部描写中国农村的作品，他的风格显然不同于其他的代表作，像《雷雨》《日出》《北京人》，这部作品已经和现实主义有了区别。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复仇故事，但其实蕴含着扩大深渊的人物情感，并展现出复杂鲜明的人物性格。它不仅仅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表现被压迫、被摧残的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更深地挖掘了人性的复杂的多面性。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改编自曹禺先生的经典名著《原野》，主要讲述了八年前为了谋夺田产，焦阎王设计活埋了仇父，变卖了仇妹，仇虎也被诬为匪，锒铛入狱。八年后，渴望复仇的仇虎回到这片原野上，发现恋人金子已经嫁给了焦家独子焦大兴，忍受着懦弱善良的丈夫的依恋与强势专横焦母的责难，而祸首焦阎王却早已亡故。这仇是报还是不报？仇虎与金子逐渐迷失在了广袤的原野中。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原野》打破了传统线性叙述的模式，增加了无限循环的概念，以三段轮回的方式叙述故事，叠加情感，运用象征主义的表现方法，增加了叙事的丰富性。舞台呈现上融入了舞蹈剧场和肢体剧的概念，场上的演员

除了剧本里原有的角色之外，同时会扮演剧本里其他角色的心理、环境等一系列有可能以前发生的故事或是幻想。在现实的舞台中融入这样的时空交错，展现了鲜明而复杂的人物性格，也更为透彻地对人性进行了挖掘和解读。

经典就像一面多棱镜，每个人都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它。话剧《原野》的创作初衷是希望这部经典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想让这部经典变成一部现代经典。不论是

叙事上的重构，或是结尾意义上的开放性，在对原著内容消解的基础上，新形式的渗透，通过故事的讲述、情感的宣泄、哲理意义的揭示，来一步步推动、启发观众的思考。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原野》，通过一个复仇的命运悲剧的故事，深刻地展现出作家对于人生困境的困惑，以及对神秘宇宙的哲学思考。为了戏剧化地传达这种认识，《原野》借助了西方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段，参考尤金·奥尼尔的戏剧《琼斯皇帝》，并结合本民族的欣赏习惯，成功地对戏剧文本的叙述方式进行了新的探索。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仁义票务中心了解更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70集。
6: 装神弄鬼彻底失败，大连老百姓搬新家的热情是空前高涨，这让麻苏苏非常的窝火。他恼羞成怒，准备在袁飞燕居住的小洋楼制造一起爆炸案，出一口恶气。没想到计划被护女心切的方若愚搅黄。得知了袁飞燕是方若愚的女儿，麻苏苏和方若愚交起了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过方若愚对此似乎并不信任。

0: 飞燕暴露出来，一旦让上面知道了，十有八九就会成为大义用来威胁我的筹码。
1: 那你就多虑了，只要你对党国忠心，大义怎么能拿这个事儿威胁你啊？更何况不还有我呢吗？别多想了。
0: 我是不是多想，你我心里都再清楚不过。大姐，干我们这行的都靠天血，比上战场冲锋陷阵还危险。上阵杀敌，大不了是一死，而我们一个孤魂野鬼还好，如果有妻儿老小，那就要赌上全家人的脑袋。
1: 这话可不好听啊。呸呸呸，以后不许再说了。
0: 说老实话，革命这么些年早就心力交瘁了，现在只想带着飞燕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远走高飞，找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去过过太平日子。
1: 小芳啊，你这个想法和我一样，我也想和自己的爱人相依相伴，享受平静的生活，只不过不是现在啊。方若愚同志，你我都受党国栽培多年，现在又正值党国用人之际，如果我们人人只惦记着去过自己的安稳日子，且不说是不是对得起党国，只怕偌大个中国，共产党都不会给你我一个立锥之地呀。这个问题你想过吗？
2: 方若愚凝视着麻酥酥严肃的面容，从条条细微的皱纹中，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溜走的青春年华，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失去的一切，到现在剩下的唯有一份亲情。疲倦和无奈让方若愚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0: 对党国，我已经尽忠尽力这么多年，党国也该为我考虑考虑了。
1: 考虑肯定是要有的，飞燕年龄也不小了吧。
0: 大姐，这是什么意思？
1: 老话说得好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我呢倒是可以代表组织当一回红娘，给飞燕搭个桥，牵个线。
0: 这就不劳大姐费心了。
1: 客气啥，这个小伙子你也认识，飞燕更认识。
2: 方若愚不由打了个寒噤，他为自己和女儿的未来深深感到焦虑，但作为一个父亲，他早已下定决心，不能让任何人伤害女儿。夜渐渐深了，街面上腾起了苍白的水雾，犹如一层柔和的帷幔，将青泥洼街覆盖其间。呼啸的晚风中，一个身影快步走来，高大侠提了提手里的皮箱，穿过夜色下的青泥洼街，到了洋楼门前，伸手拍着院门。
3: 飞燕，谁啊？高大侠，开门。
2: 稍请，院门敞开，门后现出了袁飞燕略显惊讶的脸庞，他看着高大侠风尘仆仆的样子，隐约觉得不妙。
4: 大小姐，怎么这么晚来了？
3: 飞燕，告诉你个大好事儿。
4: 什么好事儿？
3: 我搬过来跟你一块儿住。
2: 袁飞燕愣了愣，迟疑了一下，给高大侠让开了路，脸上的微笑看上去似乎有些勉强。高大侠安顿好了行李，开始认真地在小洋楼里进行安全检查。袁飞燕紧跟在他身后。
4: 姐，我真不害怕，你不用担心。
3: 飞燕，你就是要强，这一点咱俩特别像，就怕麻烦别人。我搬过来也不耽误你什么，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有空的时候啊，咱俩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我教你做做饭，你教我唱唱歌。那天晚上喝多了，唱得东倒西歪，不过这也对，我要唱好了能把好几波敌人吓跑吗？ 他们更赖着不走了。
4: 姐，教你唱歌没问题，随时随地，上我那儿去你那儿都行。
3: 飞燕，你怎么还客气起来没完了？我搬过来跟你作伴，给你壮胆，不光这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4: 啊？还有什么原因？
3: 是你一个人占着这么大的洋房，太浪费了，怕别人有意见。我搬过来呀，正好跟你摊一摊，均一均，这不都是为你着想吗？你看你，偏让我把这层意思说透。
4: 我爸过一段时间也过来住。
3: 你爸要过来？好啊，他现在在哪儿啊？
2: 袁飞燕却低下了头，一言不发。他的担忧成了真，方若愚的担忧也成了真。不知道真的让高大侠搬进来，会闹出个怎样的翻天覆地。
3: 你爸来了也能住下，楼上三个房间呢，楼下也有三个。你要说往后成了家，生他五六个孩子，倒是急点，那样也好，热闹。
4: 哎呀，你说的太远了，我连对象都没有，孩子的事儿就更谈不上了。
3: 对象不是现成的吗？我看团里的杨欢就挺好，人家也喜欢你啊。
2: 袁飞燕在听见杨欢名字的一瞬间，眉头皱了皱，脸上现出了几分厌恶的神色，这让旁边的高大侠看得不禁一愣。
5: 杨欢可不错呀，小伙子在白毛女里眼目人质，活灵活现的。
0: 我知道，是黄世仁的狗腿子。
5: 别看杨欢演的是狗腿子，在戏里和黄世仁一起欺负飞燕，可是在生活中，他对飞燕那可是一直情有独钟啊。
0: 听你这个意思，杨欢是我们的人？
5: 没想到吧？
0: 没看出来。
5: 这说明，不管是生活中还是舞台上，杨欢的演技都不错。你看啊，他和飞燕是同行，和我们是同志，你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家庭，那就是天作之合呀。
0: 我不同意。
5: 为什么？
0: 飞燕感情上的事谁都做不了主，谁也没有这个权利，包括我在内。
5: 我这也只是个建议。以前都说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现在呢是组织介绍，也属天经地义。小芳啊，就连共产党结婚都要靠组织出面，讲的也是志同道合，这样才能纯洁队伍嘛。
0: 不行，谁要是敢打我家飞燕的主意，别说我方若愚翻脸不认人。
5: 方若愚，难不成你想把你女儿嫁给共产党？
0: 老爷，你这话可是无中生有啊。
5: 未必吧，据我所知，袁飞燕对那个傅家庄一直可都是眉来眼去的。
2: 空气中忽然安静了下来，两人默默对视着，脸色寒冷如霜，时间似乎也凝固在这里，只等着谁先服软，谁先打破沉默。
5: 小芳啊，我当这个媒婆呢，完全是为飞燕好。你想想，傅家庄是我们的死敌，倘若真随了飞燕的心愿，你这个党国的老姨父就成了傅家庄的老丈人，到那时候就是家国难分了呀。
0: 我再说一遍，请你不要信口开河。
5: 是不是信口开河，你回去问问袁飞燕小姐，自然就一清二楚了。
2: 麻酥酥话没说完，方若愚已然冷着脸站起身，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一瞬间，拂袖而去。
3: 飞燕，看你这副表情是有些让人了吧，快和姐说说谁呀？
4: 这是我的隐私，我不想说出来跟别人分享。
3: 行行，我不问，这害羞上了。等我搬过来以后，早人饭我做，你想吃什么头天晚上告诉我。那我先走了啊。
4: 谢谢大侠姐，早晨我不吃饭。
3: 怪不得你这么瘦， 不吃早饭哪行啊？排练可是又蹦又跳。
2: 话音未落，外面忽然传来敲门声。高大侠疑惑地朝外张望了一眼，袁飞燕脸色忽的一白，连忙抢先一步冲到了门前。
3: 这么晚了还有人来？谁啊？
4: 我来吧。
6: 呀，
2: 院门开了，只见方若愚立身在门外，朝着袁飞燕微微一笑。突然间他又看见了袁飞燕身后的高大侠，笑意瞬间凝固在了脸上。
3: 晚霞子，你来干什么？
0: 我走错门了。
3: 你站住，你跑这儿来干什么？还要装神弄鬼是不是？
0: 我为什么要装神弄鬼？
3: 那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说清楚。
0: 我就是好奇过来看看。
3: 刚才你还说走错门了，一屁三个谎。
0: 王大侠，你能不能说话不骂人呢？我就是那天看见报纸上说这个洋楼闹鬼，觉得好奇就过来看一眼，这怎么还犯法了？
3: 过来看一眼？你在这儿可是熟门熟路啊。
0: 你从哪儿看出我熟门熟路了？
3: 你要是心里没鬼，你跑什么？
0: 不看着你了吗？我怕你行了吧？
3: 不对，你知道这里住的人是谁？
0: 知道啊，报纸上都说了，演喜儿的演员。
3: 他叫什么？
0: 叫好像姓袁。
3: 你不光知道他姓袁，还知道他叫袁飞燕。
2: 高大侠三步两步抢到了门前，护住了袁飞燕。袁瑜用目光示意他不要说话，担心袁飞燕掺和进来让局面更乱。
0: 袁飞燕，哎，袁飞燕，我这脑子记性越来越不好了。
3: 少给我装，你刚才喊了一句燕儿，这关系可不一般呀。
0: 什么一般二般我听不懂。
4: 确实不一般。
2: 在他们身后传来一声断喝，袁飞燕急步来到了二人跟前，深深看了方若愚一眼，让他心里直发慌。
0: 袁飞燕，你别乱说话。
4: 我要说，高大侠，你说的一点没错，我们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因为他是我爸。
2: 掷地有声的回应倒是让咄咄逼人的高大侠愣住了。夜深

0: 窗外的风声越来越大，枝摇叶动，哗哗作响。高大侠居高临下地盯着坐在沙发上的方若愚，方若愚则讪讪地别过了头。高大侠瞪了他半晌，正要发问，袁飞燕忽然几步横在两人中间。
1: 有什么问题你冲我来，你问吧。
2: 你姓袁，他姓婉，不对，他姓方，你们俩怎么能是父女俩？袁飞燕，你可不能包庇他啊。
1: 我不用包庇，他就是我爸，我随我妈姓。
2: 你俩既然是父女，你为什么不早说，还要躲躲藏藏遮遮掩掩？
3: 高大侠，有什么事你冲我来，别朝着我姑娘张牙舞爪。
2: 好，那我问你，你掩盖和袁飞燕的父女关系，是不是别有用心？
3: 这个世界上我还没听说过一个父亲会对自己的闺女别有用心。
2: 那你就是担心别人知道飞燕有个汉奸父亲。
1: 高大侠，你说话要负责任，傅家庄都不认可我爸是汉奸，你凭什么一天到晚信口开河？
2: 我不跟你辩驳这件事儿。飞燕，
1: 你别叫我飞燕，我有名字。
3: 飞燕，别这么说话，高大侠是对我有误会。
2: 晚霞子，你别拿误会当挡箭牌，你和袁飞燕的关系，组织上会调查，等调查出你特务汉奸的真实身份。
1: 高大侠，我警告你，请你不要血口喷人，我爸不是特务，更不是汉奸。
2: 那你们为什么要瞒着这层关系？
1: 那是因为他当过旧警察，他怕别人看不起我。爸，是我对不起你，让你跟着受委屈。
2: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晚霞子不认你，就是心虚。要不大连街上现在这么乱，他能放心让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
3: 高大侠，真让你说着了，就因为现在街上乱，我今天就要搬过来。
2: 行啊，晚霞子，你搬我也搬。
1: 这是我的家，你凭什么搬？
2: 凭傅家庄。
0: 傅家庄莫名地打了个寒颤，抬头望向了窗外的月色。下了夜班后，他回了住处，无见高大侠的踪影，便向刘曼丽打听高大侠的去向。
4: 大侠收了一些随身物品，就奔着袁飞燕的小洋楼去了。他说不放心袁飞燕一个人住，怕有特务再去捣乱。
5: 他搬什么东西了吗？
4: 就拿着个皮箱子过去，装了点随身用的东西，铺盖都收拾好了，说等明天让守平给送过去。
5: 我送过去吧，正好有车。
0: 傅家庄说着，心下却没来由地感到一阵不安。至于他担心什么，他自己也说不上来。
4: 那我也跟你过去看看。
0: 此刻小洋楼里剑拔弩张，高大侠鄙夷地盯着方若愚，末了惋惜地叹了口气。
2: 哎，你有这么个丢脸的爸爸，我真是为你可惜啊。
1: 高大侠，请你说话注意措辞。
2: 袁飞燕，你的出身选择不了，这我不怪你，可你有这么一个爸爸，你没向组织上说清楚，这就是十分严重的错误。你成天在舞台上演革命剧，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吗？
3: 高大侠，你无权冲着我女儿阴阳怪气。我再说一遍，我是不是特务，不由你高大侠来盖章。
1: 高大侠，如果仅仅因为你个人毫无证据的怀疑就把特务的帽子戴到我爸头上，那我们没有办法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请你离开这里。
2: 如果就是因为你看不上我，不想跟我一块儿住这幢小洋楼，我搬走没问题。可现在不一样了，有晚霞子住在这里了，那我就必须在这儿住下。
3: 那你自己住吧，燕儿，咱们搬走。
1: 凭什么？这洋房是我响应号召光明正大搬进来的，为什么让给他？
3: 我那还有小院，我赐予这个房子，你去了也能住下。
2: 晚霞子，你就是心虚，所以急着搬走。
3: 高大侠，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你能不能不把别人往绝路上逼？
2: 你躲着我，就是因为在我眼皮子底下干不了

0: 坏事儿。
1: 爸，既然他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咱们更不能搬了。
0: 还是飞燕敞亮，你晚霞子要真是没毛病，就经得起考验，就不用做贼心虚，老想着躲我高大侠。
2: 院门忽然被轻轻敲响，屋里对峙的三人不禁一愣，三人大眼瞪小眼的愣了半晌，只听外面的敲门声急促起来。方若愚与袁飞燕却没有去开门的意思，高大侠只得起身去开了院门。
0: 傅家庄，你怎么来了？嫂子也来了？
3: 我正好把你的东西送过来。飞燕怎么样？在屋里吧？
0: 不光他在，他爹也在。
3: 这好啊，他一个人住楼上也太空旷了。
0: 是好，他爹还是你的老熟人。
2: 傅家庄疑惑地望着高大侠，刚想问这个老熟人到底是谁，刘曼丽已然径直走了进去，忽然发出了一声惊叫。
1: 哎呀，方先生，你怎么也在？
3: 方科长。
4: 副处长，刘小姐。
1: 哼，我来介绍吧，这位是我父亲。
5: 是干爹？啥时候认的？
0: 不是干爹，是亲爹。飞燕随他们。
1: 什么是我和我父母的自由？请你不要在这里说三道四，你没有这个权利。
4: 副处长，也请你管束一下高大侠，他这么口无遮拦，不光伤害到我，他现在人身攻击的还有我无辜的女儿，这我就不能忍了。
0: 别说你叔忍不忍，他知道你干了多少坏事啊。
5: 方先生，不用跟大侠计较，你叔那儿我去帮你说。
1: 副处长，让高大侠住进来真是你的意思吗？
3: 我们希望居者有其屋，有需要的人都有房子住。当然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1: 我同意，我一个人占着这么大的洋房确实太奢侈了，也没有必要，来个邻居我欢迎。不过既然高大侠口口声声诬陷我父亲是特务。
0: 不用诬陷，就是真的。
1: 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
0: 说不说完都是大特务。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电台 FM 九三零九兆赫，九三零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文章是《我眼里的父亲、母亲》，作者徐然。刑部严之教的父母是孩子心中的一盏明灯。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曾说过一段话：人生的点点滴滴，只有当你回首的时候才会发现其中的轨迹。你无法预测未来，但每当你回首人生，那条轨迹却清晰可见，串联起了你的一生。对于这段话我感同身受。今天当我郑重地坐在电脑前敲下我眼里的父亲母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一个个生动的画面就次第跳到了眼前。父亲的第一本诗集叫《独自燃烧》，封面是一片漆黑的夜，一盏明灯独自亮着。那是一本现在看来制作不怎么考究的诗集，朴实无华，但在我的童年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还记得小时候，我半夜从床上爬起来，看到父亲坐在书桌前写诗，桌上的台灯映出了他那宽大的背影。早上起来时，他的烟灰缸总是满满的。那时的我并不能体会父亲的心情，只是觉得他在做着一件异常庄重的事儿。直到多年后在异国他乡，当我深夜坐在电脑前敲着键盘写着我的学术论文时，我才深深体会到了父亲的心。那是一种热爱，是一种执着，更是一种生命态度。父亲之后出过一些精品诗集，但这本仍然是我的最爱。我喜欢这个书名，喜欢封面的设计，封面上的那盏灯照亮了父亲的世界，也照亮了我的人生。还记得初一刚开学不久，面对陌生的一切，我有些无所适从。一天中午放学，外面下起了大雨，我却忘了带雨伞。走到校门口，我巴望着父亲会赶过来给我送雨伞。我羡慕地看着身边的同学跟着前来送伞的家长一起回家，等了许久也没见到父亲赶来。没了指望的我不得已冒着大雨自己骑车回家。一进门我便开始质问父亲为什么不去给我送伞。父亲愣了一下，然后大大咧咧地跟我说：我以为这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当时的我一下子没了怨气，默默坐下来吃父亲已经准备好的饭菜。这件事情过去没几天，看着镜子里胡渣过长的自己，我准备跟父亲申请，说要用他的刮胡刀刮一下胡子。父亲走过来告诉我要先把香皂涂在嘴的周围，这样刮起来会顺滑很多。我笨拙地操弄着父亲的刮胡刀，却不小心划破了嘴唇。父亲看到后对镜子中的我笑笑说：

男人嘛。我也冲父亲笑了一下，快乐地刮干净了剩下的胡渣，完成了我的成人礼。之后没过去多久，我便收到父亲给我寄的刮胡刀。父亲用如此简单的方式让我懂得了，我已然不是一个孩子了。成为一个男人并不困难，你需要的只是经历一点风雨和伤痛。

心是个爱旅游的人，每次有外出的机会，他总想办法带上我。我们一起领略过黄山的雄奇，坝上草原的辽阔，西北戈壁的苍凉。是母亲，让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了要睁开眼睛看世界。还记得高三前的那个暑假，母亲帮我争取到了一个去韩国跟当地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当时我因为高考的压力有些抗拒，但母亲觉得机会难得，最终还是说服了我。初到韩国，我被当地的科技发达程度震撼了，跟我们交流的青少年几乎每人脖子上都挂着一部手机，这让我羡慕不已。还记得在一周交流的结束时，接待方在巴士上递给我们纸笔，请我们写下对这次旅行的感受。我当时激动地写下，我看到了韩国的发达，更看到了中国的差距，但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迎头赶上。多年后，我也把这段经历和这段话写在了留学申请的个人陈述里面。今天看来，那次韩国的旅行经历或许正是我出国留学想法的缘起。母亲还有个习惯，就是每到一地，有机会就要带我去逛逛当地的书店。渐渐的，逛书店成了我的爱好和兴趣。还记得初二那年暑假，我跟随母亲去江南游玩，在无锡的新华书店，母亲帮我挑了一本《卡耐基庙宇》。母亲或许没有想到，这本书成了我早年思想启蒙的书。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窗，让我明白了人生很多的道理，也启发了我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人生信条。里面很多至理名言，至今我都会倒背如流。这本书陪伴着我成长，让我受益终生。旅行和读书，至今仍是我的最爱，他们是母亲送给我今生最珍贵的礼物。我曾经对母亲说过，我觉得她是个奇女子，我为自己能拥有这样一位成功的母亲而感到自豪。直到现在，我似乎都找不到母亲开始变得成功的起点。母亲成为一个成功的教师、作家、校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母亲十分热爱语文教师这个职业，凭着她对教师职业的热爱和执着，她早早评上了语文特级教师。还记得早年，她在一次征文比赛中获得奖，奖品是一辆山地自行车，母亲把它送给了我，作为我上下学的代步工具。我们一家三口都是读者的忠实粉丝，上小学时，我只是看着里面的幽默和漫画，直到有一天，我惊喜地在杂志上看到了母亲的名字。之后，每拿到一期新的读者，在目录中寻找母亲的名字，变成了我的习惯。母亲笔耕不辍，与其说她勤奋，不如说她乐在其中。我一直觉得，母亲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更有一颗睿智而敏感的心，他把所见所想用生动的文字呈现出来，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生动的故事，浇灌着我的心灵，陪伴着我一步步成长。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从来没有为当上一校之长而苦心钻营过。我倒是觉得她是对自己职业异乎寻常的热爱为她赢得了机会。母亲成为校长后，担起了更大的责任与使命，虽然也常会听到她的牢骚，但我还是分明感受得到她对这份事业的热爱。正因为如此，即使在工作中遇到再大的波折，她总会一一化解。母亲的成功经历让我懂得，只要你对于所做的事情充满热情和兴趣，你就会赢得机会，走向成功。母亲不曾严厉地教管过我，但是在人生的重要关口，她总会为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比如在高三的时候，面对几所保送学校，母亲多方咨询，最后建议我选择北京邮电大学。四年后面临毕业，母亲说，你应该啊出去走走。于是我放弃了考研，一心准备去英国读硕士。而在出国后，母亲又建议我考虑在英国读博士的可能性，说即便需要家里出资，也希望我继续留在英国深造。当然我后来获得了全额奖学金。母亲在我人生的发展道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看到了我人生的种种可能性，给我提供建议，为我创造条件。与此同时，我从未感受过来自她的压力。从我很小的时候起，良好的人生概念便被母亲深深地植入了我的心里。她说，人生无需刻意追求优秀，只要每一项做到良好，相加便是优秀。秉持着这样的人生信条，我可以坦然地面对人生的各种挫折与挑战。是母亲让我懂得了拥有一个良好人生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我曾经感慨并感激过无数次，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拥有这样的父母是多么幸运和幸福的一件事儿。从我很小的时候起，父母便给了我自由发展的空间。上幼儿园时，我曾在家后墙上偷偷刻下会写的所有汉字，父母发现后并非没有责备，反而对此津津乐道。那一个个没有关联的汉字，他们顺着念下来，像念了一首无邪的儿歌。上小学时，他们总会鼓励我到楼下跟小朋友玩耍，而不是一个人待在家里看电视。他们对待我的小朋友像对待自己的朋友，没有一丝作为家长的架子或威严。我渐渐地长大了，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强，他们开始尊重我的隐私，并跟我平等地交流。在家里，如果我觉得父母的想法或者做法有我不赞同的地方，我从来没有犹豫过要不要表达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他们更像是我的朋友，给我表达自己权利和平等交流的机会，也从未吝惜过对我的赞美。很有意思的是，一贯细心的他们曾丢失过我。在我四岁那年，有一天我跟随父亲去菜市场买菜，揪着他的风衣，因为我被柜里的玩具吸引，就跟父亲走散了。我无法找到父亲，便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壮着胆子一个人走了一公里回到了家。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发现我走丢后发了疯的到处寻找，整个菜市场都播放着寻找我的广播。今天虽然我还是很难体会到他们当时的那种焦灼、担忧甚至恐惧，但我分明感受到了他们对我深深的爱。我曾这样从他们身边走丢过，但是我的人生道路上因为有他们的陪伴和指引，我从来都没有迷失过。这便是我的父亲、母亲，因为他们，我独一无二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他们是我的亲人，是我的导师，更是我的朋友。我感激他们，给予了
我的一切。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我眼里的父亲母亲》，作者徐然，我是周一。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请乘客们站在安全
0: 区。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你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坚持是因为相信自己。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今天呢，豆豆姐姐和小朋友来说一说鲸为什么会喷水。一般在晴朗的天气情况下呀，在海上考察的科学家能够发现几千米以外活动的鲸，那他们靠什么知道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有没有鲸呢？原来呀，鲸有一个非常容易暴露自己的缺点，就是它们总是不停地喷水，远远地看上去呀，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喷泉。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海洋动物学家告诉我们说，鲸虽然生活在水里，但是它却是哺乳动物，仍然要用肺来呼吸。鲸的鼻孔跟别的哺乳动物也不一样，它们的鼻子没有外形，鼻孔呢是开在头顶上两个眼睛中间的。有的种类的鲸啊，两个鼻孔是靠在一起的，还有的鲸更特别，两个鼻孔啊就合并成了一个鼻孔。鲸的肺特别的大，比如蓝鲸，它的肺啊足有1500克重，肺里能够装1500公升的空气。这么大的肺容量可以使鲸不用经常的浮到海面上来呼吸空气，但是潜在水里的时间呢也不能太长，一般过上十几分钟以后呢，鲸还是要露出水面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换气的时候呢，鲸要先把肺里的大量的空气排出来，那强有力的气体冲出鲸的鼻孔的时候，就会把海水也一起喷向空中，在蓝色的海面上就会出现了海上喷泉。那在寒冷的海洋里呢，因为那里的空气比鲸肺里的空气要冷，鲸肺里呼出来的潮湿的空气呀，因为遇到了冷空气也会凝结成为小水珠，这样呢也形成了喷水。各种鲸喷出来的水珠高度、形状、大小都不一样，比如蓝鲸喷出来的水珠就可以达到9到10米高。海洋动物学家不但能够从远处根据喷水发现鲸类，还能够判断出鲸的种类和大小呢。小朋友，你明白了吗？
1: 海里它最大，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人问谁，对以明，吾与我，不分明。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借人物，及时还，人借物，有物迁。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快要进入大门时，应先问一下，有人在吗？将要走进厅堂时，声音要高一些，要让厅堂里的人知道有人来了。有人问你是谁时，回答时要说出自己的名字。如果只说吾或我，对方就分不清你到底是谁。我们要使用别人的物品，必须事前对人讲清楚，如果没有得到允许就拿来用，那就是偷窃的行为。借用他人的物品，用完了要及时归还。别人向你借东西，如果自己有就应该答应，不要吝啬。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城门立雪》。北宋时期有一个大学问家，名字叫杨时。杨时是个很有礼貌并且谦虚好学的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要想办法把知识弄懂。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为了学习他都愿意。杨时为了求学，主动放弃了做官的机会，跑到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虚心求教。后来程颢去世了，杨时又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有一天，杨时为了找老师请教一个问题，约了同学游作一起去程颐家。不巧程颐正在休息，他们不想打扰老师，便悄悄地站在门外，准备等老师醒来后再进去。一会儿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雪越下越大，天越来越冷，但老师还在睡觉。杨时和游作冻得直打寒颤，却不敢跺脚驱寒，也不敢进去躲一躲，就怕把老师惊醒了。程颐一觉醒来，从窗口发现站立在风雪中的杨时和游作，只见他俩通身披雪，脚下的积雪已经一尺多厚了，赶忙起身迎他俩进屋。
1: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2: 哪里哪里？
1: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我们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一集。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八岁女孩雷梦拉昆比希望在开学的第一天，她的爸爸妈妈不要给她训话。她可不想让任何事情毁了这个令人激动的一天，因为从今天开始，她就是三年级的小学生了。吃早饭时，雷梦拉忍不住向她的姐姐比崔西炫耀着说：
1: 哈哈，姐姐，今天我就要自己坐校车去上学了。
0: 从昨天开始，她就兴奋得连胃部都在抽动。她暗自期望上学的这段路程不长不短，既让她感觉离家足够远，又不至于让他晕车。雷梦拉他家这边的学校在暑假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雷梦拉需要坐校车去上学。他和姐姐原来的格兰伍德学校现在变成了一所只招收四年级到六年级的高校，所以雷梦拉不得不到附近的西达小学就读。雷梦拉的姐姐比崔喜也非常兴奋，她并没有把妹妹的话放在心上。她对妹妹说：
1: 你就得意吧，不过从今天开始我就要上中学了。是初中，
0: 雷梦拉纠正道。他可不想让姐姐蒙混过关，把自己说得比实际年龄大。他较真儿地对姐姐说：
1: 是罗斯蒙特初中，又不是高中，再说你可是要走路去上学的。
0: 到了雷梦拉这个年纪的孩子，开始要求周围人说什么做什么都要准确无误，甚至对他们自己也一样。整个暑假，只要有大人问他在上几年级，他都会回答三年级。但他觉得这么说有些不诚实，因为他还没有开始念三年级，但他又不能说自己还是二年级学生，因为他在六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念完二年级了。大人们不知道，暑假里的学生是没有年级的。
2: 你们两个都别得意。
0: 雷梦拉的爸爸昆比先生边说边端着自己的早餐盘子进了厨房。
2: 今天可不只是只有你们两个要上学哦。
0: 是啊，昨天是爸爸在乐购超市做收银员的最后一天，今天他就要回到大学学习，希望成为他所说的一名真正的教师。在完成学业前，昆比先生每周有一天要在乐购超市的冷冻食品仓库里工作，以此来帮助整个家庭勉强度日。就像大人们说的那样吧。
1: 嘿，我说你们呀，再不抓紧时间就都笑不出来了。
0: 说话的是昆比太太，雷梦拉和比崔西的妈妈。她的手不断地搅动着洗碗池里的泡沫，身上穿着她在诊所做接待员时穿的白色制服。他隔着一小段距离站在洗碗池前面，防止水溅到衣服上。
1: 爸爸，你也要做作业吗？
0: 雷梦拉擦掉了他嘴边留下的牛奶小胡子，开始收拾自己的盘子。
2: 要啊，
0: 昆比先生回答。雷梦拉从爸爸身边走过去的时候，爸爸用擦盘子的毛巾轻轻地拍了他一下。雷梦拉咯咯地笑着闪到了一边，他看到爸爸那么开心，心里也很高兴，因为爸爸再也不用一整天都站在收银台前为一长串心急火燎的顾客们结账了。雷梦拉把自己的盘子放入水中，问爸爸，
1: 那妈妈要不要在你的学习报告上签字呢？
0: 昆比太太笑了起来，说，哦，我倒是不介意哦。姐姐比崔西最后一个将盘子拿进厨房，她问，
1: 爸爸，想当老师要学些什么呢？
0: 雷梦拉也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他的爸爸会读文章，会做算术题。爸爸知道俄勒冈州开拓者的故事，也懂得两品托相当于一夸托。昆比先生把一个盘子擦干，放到橱柜里，说，
2: 我要上艺术课，因为我想教艺术，我还要学习儿童发展。
1: 哦，爸爸，什么是儿童发展呢？
0: 雷梦拉打断了爸爸的话，
2: 就是孩子如何成长。怎么会有人专门跑到学校去学这种东西？
0: 雷梦拉心想，
1: 哎，大人们总是对他说，要想长大就要吃得好睡得香，可通常来说，对身体有益的食物他都不爱吃，也总是有比睡觉更好玩的事情吸引着他。
0: 昆比太太挂好洗碗布，一把抱起家里那只名叫大腕儿的老黄猫，把它轻轻地丢在了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他回身催促道，
2: 嘿，你们三个动作要快点喽，不然上学要迟到了。
0: 一家人匆匆地刷完牙以后，昆比先生对两个女儿说，
2: 来，孩子们，伸出手来。
0: 他在姐妹俩的小手上各放了一块崭新的粉红色橡皮擦。
2: 只是祝你们好运的，
0: 爸爸解释说，
2: 我可不是希望你们犯错哦。
1: 谢谢爸爸，
0: 女孩们回答说。即使是这样一个小礼物，他们也很珍惜。为了能让昆比先生重回学校读书，家里面尽可能地在节衣缩食，所以很少有什么礼物。雷梦拉和爸爸一样喜欢画画，因此他特别珍爱这块橡皮擦。它是珍珠光泽的粉红色，摸上去很光滑，还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儿，用来擦铅笔线条那真是再好不过了。昆比太太递给每个人一份午餐，其中两份放在纸袋里，给雷梦拉的那份放在饭盒里。
2: 好了，雷梦拉，
0: 妈妈开口说话。雷梦拉叹了口气，终于轮到那个让他提心吊胆的训话了。
2: 你要记住，
0: 妈妈开始训话了，
2: 你呀，要对威勒珍友好一点。
0: 雷梦拉做了个鬼脸说，
1: 妈妈，我试过的，可这太难了。
0: 对威勒珍友好是雷梦拉生活中最头疼的一件事。 每天放学，他都得去朋友豪伊肯普家里玩。雷蒙拉的父母付钱给豪伊的奶奶照看他，直到父母中其中一个下班回家。同样，豪伊的父母也是双职工。雷蒙拉喜欢豪伊，但是整个暑假除了去公园里上游泳课，他几乎都在豪伊家里度过。他已经厌倦了和豪伊的小妹妹四岁的薇拉珍一起玩，同时他也厌倦了每天的点心都是苹果汁和全麦饼干。雷梦拉抱怨着说，
1: 妈妈，你知道吗？不管薇拉珍做了什么，她奶奶都觉得是我的错，就因为我比她大。就像上次吧，薇拉珍穿着大鞋子从喷水器下面跑过去，假装她自己是金枪鱼罐头上的小美人鱼，然后又在厨房地板上踩出了许多又大又湿的脚印。他的奶奶就怪我没有阻止他，因为薇拉珍什么都不懂。
0: 昆比太太匆匆地拥抱了一下雷梦拉说，
2: 哎，宝贝儿，我知道这不容易，可还是试试看吧。
0: 雷梦拉叹了口气，爸爸过来抱了抱他说，
2: 记住孩子，我们还指望你呢。
0: 然后爸爸就高声地唱起来，
3: 我们充满希望，尝试希望，七月卖樱桃派的希望。
0: 这首歌原来说的是年老的小蚂蚁搬动橡胶树的故事，但雷梦拉很喜欢爸爸给他编的新歌词。他也喜欢长大，让家人可以指望他，但有时去豪伊家，他总有一种肩负重任的感觉。如果豪伊的奶奶不照看他，妈妈就不能做全职工作。如果妈妈无法全职工作，那爸爸就不能上学。如果爸爸不上学，他就必须回去做收银员，这份工作会让爸爸又累又暴躁。然而雷梦拉并没有让这些责任困扰自己，因为他脑子里面有太多有趣的事情要想。他沐浴在秋日的阳光下，朝校车车站走去，手里捏着新橡皮擦，脚上穿着新凉鞋，胃里还留着那股兴奋带来的丝丝颤动，脑海中回想着那首充满希望的歌。听故事的小朋友，八岁女孩雷梦拉迎来了开学的第一天，她马上就要去坐校车了。那么在校车上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下次请小朋友继续收听雷梦拉八岁的第二集，开学第一天的校车遭遇。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行。研发基地建成后，将赋能区域高端制造产业，推动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数控机床被誉为工业母机，是高端制造的核心基石，其技术水平直接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大局。作为我国唯一以高端数控机床为主责主业的中央企业，通用技术集团此次在顺义布局研发基地，承载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服务制造强国战略的核心使命，也是其发挥工业母机国家队作用，攻坚高端数控机床关键核心技术，保障产业链自主可控的重要举措。通用技术高端数控机床研发基地项目总投资9.86亿元，总规划用地面积62417.4平方米，建筑规模100,001,407.31平方米。研发基地将聚力攻关五轴联动、精密核心部件等关键技术，破解机床稳定性、可靠性、精度保持性等瓶颈，建成国内顶尖、国际一流的高端数控机床研发创新平台，并推动我国在工业母机领域从跟跑并跑迈向局部领跑。项目将构建高端数控机床全链条创新研发体系，打通从核心技术攻关、整机试制到集成测试、应用验证的完整闭环，为精密制造提供自主可控的技术与装备支撑，依托中央市区多重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和产业资源向工业母机领域集聚，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探索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新模式。顺义区作为首都高端制造的核心承载区，已汇集80余家以数控机床、机器人、精密仪器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企业，包括北一机床、阿奇夏米尔、通用技术机床研究院等高端数控机床企业。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区位优势突出，基础设施完善，科创要素富集，是承接高端科创项目、落地前沿装备研发的优质核心载体，正着力构建1+4现代临空产业体系，在临空制造领域依托场景优势加快产业提质升级。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由顺义区天竺镇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安天竺国际体育小镇项目推介会举行。天竺镇镇域企业北京天竺同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与中安体育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发布了中安天竺国际体育小镇项目。项目方还与北京智慧风云生态农场、吉姆冒险世界、飞尊国际体育俱乐部等6个品牌完成品牌合作签约，并与3家单位达成战略合作，多方联动盘活镇域资源，为市民生活品质提升注入新活力。中安天竺国际体育小镇项目占地1700亩，依托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区位优势，盘活老旧厂房等低效资源，重点发展体育培训与赛事运营、文创开发与艺术体验、精品文旅与亲子消费、品质商业配套四大业态。项目落成后，各类大众健身、亲子运动场景将持续丰富，罗红摄影艺术馆、松美术馆等地标将被有机串联，让更多市民享受到城市更新成果。天竺镇地处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核心腹地，近年来天竺镇借助城市更新，积极盘活老旧厂房、闲置楼宇等低效资源，以集聚 3A 冰上空间、原力体育中心等16家专业体育机构。中安天竺国际体育小镇将长期闲置的腾退土地转化为优质可用资源，进一步推动了城市更新战略落地。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天竺镇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保障，通过流程提速、一事一议、绿色通道等机制，确保项目快速落地。政企双方将共同推动老旧厂房更新与文体业态升级，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记者王谦报道。树木倾倒、高空坠物、地库雨水倒灌、地库积水，面对突发汛情，物业能否快速处置，守住居民安全防线呢？近日，记者在顺义区城镇房屋安全及物业领域防汛演练现场，见证了一场紧贴实战、高效有序的防汛应急演练。各小区物业队伍以练备战，筑牢小区汛期安全第一关。本次防汛演练紧扣汛期房屋安全防控重点，聚焦强降雨引发的小区各类高频险情，实景模拟应急处置场景，全方位锤炼物业队伍险情处置能力与实战水平，

0: 全区81个住宅小区物业经理及安全负责人共计120人参训观摩。现在是14时，玉龙花园5区12号楼南侧树木发生倾倒，请立即开展救援。记者在现场看到，指令下达后，抢险队伍火速奔赴事发点位，布设锥桶，拉起警戒线，疏散周边人员，随即对倾斜树木进行支护加固，并修剪松动残枝，快速清除倒伏隐患。从险情发生到处置完毕，解除警戒，全程仅用时3分钟。玉龙花园5区12号楼南侧有居民因高空坠物受伤，请速来救援。演练现场模拟高空坠物伤人事故，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拨打120，拉起警戒线封锁现场，将伤者平稳转移至担架，包扎固定头部伤口后送上救护车转运救治。记者注意到，物业救援人员贴心携带专业医疗救护箱，细致展开创伤止血、头部固定等专业应急救护操作，为伤者筑牢救援第一道安全防线。地下车库入口地势低洼，是小区汛情险情高发区域。现场真实还原强降雨雨水倒灌场景，抢险队员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快速搬运堆叠防汛沙袋，搭建起稳固的挡水屏障，有效阻断雨水倒灌。记者看到，沙袋围挡搭建完成后，队员现场核验了防水防护效果，确保不出现雨水渗透、沙袋松动倒塌等问题。针对汛期常见的地库积水内涝问题，现场依托人工湖模拟大面积积水场景，还原汛情隐患。队员们迅速架设抽水泵，熟练开展抽水引流作业。随着抽水泵的启用，积水在短时间内被迅速清理，有效消除了内涝风险。快速高效的操作展现了抢险队员在小区排涝的硬核保障力量。汛期安全重在防范，赢在备战。本次演练聚焦住宅小区汛期高频风险点位，通过实景实战补齐应急处置短板，规范处置流程，有效提升了辖区住宅小区应对极端降雨天气的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记者侯新泽报道，规范的统战投放，小区内的智能回收箱，可预约的大件垃圾清运。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6年来，顺区立足便民惠民精细治理，通过优化设施、提升服务、广泛动员，推进垃圾分类常态化、规范化。如今，顺区还打造了特色志愿服务品牌“一家行”，让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在社区村蔚然成风。垃圾投放点最能体现6年的细微变化。每天清晨，各小区村迎来垃圾投放高峰，垃圾分类指导员按时在岗，引导居民规范投放，解答分类疑问。6年来，顺区持续优化垃圾分类基础设施，统战配置不断完善，从早期的露天式逐步改造为带顶棚的规范站点。如今，厢房式垃圾投放点也已陆续上线，投放环境更加干净整洁，异味问题有效解决，居民分类投放也更加熟练、规范有序。设施持续升级，治理同步提质。6年来，顺义不断优化垃圾分类设施布局，完善全域分类体系，城乡人居环境稳步提升。目前，全区累计完成35个小区、53个统战的厢房式升级改造，标准化的投放设施为居民便捷分类、规范投放提供了良好条件。随着日常引导的持续推进，居民分类自觉性和准确度不断提高，生活垃圾减量成效持续凸显，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达44%。数据增长的背后，是市民的长期坚持与广泛参与，也是全区共建共享绿色生活的生动写照。为进一步补齐回收短板，方便居民处置闲置物品，2025年7月，顺区大力推进智能回收设备布设工作。智能回收箱可回收纸类、金属、塑料、织物四类低值可回收物。居民投放后，可实时返现，实现闲置物品就近回收，高效利用。截至目前，全区314个小区已实现智能回收设备全覆盖，累计布设424台，居民累计投递超69.48万次，回收各类可回收物约2006吨，回收返现金额达90.27万元。智能化手段有效助力了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循环利用。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始终围绕便民惠民展开，针对居民反映的大件垃圾处置不便， 低值旧物回收渠道有限等实际问题，顺区强化服务引导，持续做优志愿服务品牌一家行，品牌取顺义之意，家庭之家，志愿之行之意，倡导顺义家庭全员行动，以家庭为基础单元，以志愿服务为载体，用精细化便民服务推动垃圾分类常态化生活化。依托一家行平台，顺义区逐步形成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的垃圾分类共治格局。各镇街结合辖区实际，稳步推进特色分类治理。光明街道依托全覆盖智能回收设备，提升居民回收便利度。李桥镇探索厨余垃圾就地处理模式，实现区域有机垃圾循环利用。空港街道组织中外居民共同参与垃圾分类，营造多元参与的良好氛围。多样化的基层实践不断丰富垃圾分类的治理路径，日复一日的点滴践行，润物无声的暖心服务，让绿色理念扎根顺义的街头巷尾，从陌生熟悉到自然而然，从制度规范到生活自觉，低碳环保的新风尚正融入城市肌理，浸润日常烟火。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23年末，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642万人。按照相关部署，从2025年起，男职工、女干部、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延至63周岁、58周岁、55周岁。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纪律，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吗？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协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第二天，众人起身了，往前走了一站，正好到了白马河甘家铺。这是属于山村，没有店房。大伙在这街上来回溜了三趟，皱了眉了，这怎么办呢？这么多人能住露天地吗？哎，找一家投诉吧。这么多的人，找谁家投诉？就得找有钱的人家，房子比较宽敞的。哎，正好走的西头，一看有这么一家高墙黑门楼，院墙高大，瞅这意思能有几十间房子。甭问，这是本地的大财主。二侠侯杰过去叫门，开门的是个家人。家人吓了一跳，一看，哎呦，怎么来这么多人？这干什么？这是？各位有事儿？二侠一抱拳，烦劳你跟主人通报一声，我们呢上云南帽山铁山寺，正好在这路过，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错过了宿头，你说怎么办呢？也不能住露天地，能不能跟本家主人打个招呼？借宿一宿，明日多多给钱，你看怎么样？哎呀，这么多人可能够呛。正说着，就听身后有人弹嗽了一声：“老五啊，怎么回事？”回员外爷，来了不少人，想要在咱家借宿，门户开放，带我观看。没见着人，听着声，这声音呢，就像庙里敲那钟一样，嗡嗡的，带金属般的回音。众人一看，红灯往左右一分，本宅的员外出来，这人光头，没戴着帽子，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裤褂，手里呢擎着一对钢胆。上中等的身材，面如冠玉，眉分八彩，是目若朗星，花白胡须，那个眼睛那个亮，那个气质那个高贵，真不得了。在身后跟着五六个，一瞅就是练家子，但是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主站在门这儿，闪目打量打量同龄众人，看得出来的这些人也不是一般的人。这人把钢胆交给家人，一抱拳，哈哈哈哈，欢迎欢迎，既然各位能敲开我家的大门，说明咱们有缘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 各位，里边请。来人，收拾屋子。
8: 哎，是。
7: 这屋里就动手打扫卫生，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让众人到了屋了。进屋了，早就长上灯了。这蜡多点几支，灯笼多挂几盏，显着亮啊。进了屋一看，人家厅堂啊，几十人、上百人装得开，九间房子打通了。这是个大会客室，众人分宾主落座之后，这主人看了看，请问各位，你们哪位是带队的？镇东侠过来啊，不才在下，我是牵头的。您是啊，小老儿侯廷是也。什么？侯廷？如果我没猜错，是不是天下有名赫赫的镇东侠就是您？不错，正是小老儿。哎呀，侠客光临，失敬失敬，太欢迎。

0: 红霞就问人家，请问员外爷尊姓大名？哎呀，我哪来的什么名气呀，住的山村闭塞之地，我姓甘，我叫甘雨甘凤池。就这句话一说出来，大伙全站起来。西方侠眼睛一亮，您就是画地无形演义侠大侠甘凤池。哎呀，惭愧惭愧，正是在下。好嘛，侠客遇上侠客了。甘凤池在这套书上可不得了，他不属于大清国三十三路名侠之中，但是以他的能耐，以他的名气，超过三十三路名侠。在前套书上这个人呢事儿还不太多，到了后文书上事儿多了。就这个固山多罗贝勒，雍亲王胤禛以后继承了皇位，就是大清国的雍正皇帝，他最信任的就是这个甘雨甘凤池，曾经叫甘雨甘凤池牵头成立了一支血滴子。人家说血滴子什么玩意儿？谍报队。那谍报队是干什么的？蓝衣社、暗杀团、军统，这你明白没？谁不服雍正皇帝，在背后发牢骚、说怪话，谁胆敢要造反，都归这血滴子管。只要你头天冒出这话，第二天脑袋就没了。甘凤池将来就当了这个头子。颇受雍亲王的重用啊，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大伙真没想到，闹了半天这么大名气的甘雨住在这地方，你看这事儿巧不巧？彼此客气了多时，甘雨一看这么多高人来了，自然是高兴啊，隆重设宴款待来宾。特别是感兴趣的，就是雍亲王和佟林。甘凤池拉着佟林的手，问这问那，羡慕的不得了，看得出从心往外敬重佟林。佟林拿人家当老前辈，自己才出世几天呢，满打满算不到二年，跟人家成了名的剑侠没法比，所以谈起话来格外的亲近。一会儿酒宴摆下，众人边吃边谈，大伙就谈到9月9赴重阳会，到云南帽山铁扇寺。甘凤池点点头啊，不过甘凤池提议，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各位你们的风险太大，因为我离着帽山不太远，我跟两当家的既慈既缘，打过交道，但没深交。我深知这两个人武艺出众，非同一般的。这玩意儿请着佟侠客和东侠到那儿赴会，真要说翻了，一动手，谁知道了？佟侠客、侯大侠，你们可好自为之，这不是闹着玩的，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众人不住地点头，可在这谈论着呢，年轻的人也摆了几桌，大伙划拳行令，尽情吃喝。最没出息的就牛小子，就佟林这师弟。这牛小子什么也没听见，两只眼盯着桌子面上，专看吃什么，什么四喜丸子、水晶丸子、肘子了，哎，溜肉段的，这玩意儿他都爱吃，他光琢磨这菜什么滋味，打摆上来他就开始吃，后来吃的是酒足饭饱。说的没出息在哪儿呢？上边装满了，下边来事儿。他站起来了， 问旁边的张旺，
1: 我张旺，茅房在哪儿？
0: 张旺乐了，我说你这不过你两头忙啊，你这太没出息，刚吃完笔就得方便方便。
1: 你废话少说，我憋不住了。
0: 张旺想耍耍坏，可一想别家当着那么多高人呢，要当众一出丑，我老师非责怪我不可，所以他问身旁一个伙计，你本宅的？我说你先问一声，你们这有茅房吗？伙计说茅房能没有吗？在后院麻烦我们这伙计要上茅房啊，来来，这家人点的一盏灯，头前引着路，牛小子在后头跟着，问茅房，到茅房有什么事儿？一会儿方便完了，从厕所出来往前院走，他就左右撒嘛，撒嘛是什么？就看，正好路过一排空房，门呢锁着，那窗户还挺高，也就是牛小的这个头，还得敲着脚能往里看见，一般的人还够不着。牛小子呢也不是个稳当钱，他一看里边点着灯呢，扒这窗户攥着铁条，敲着脚拔脖往里看，哟，把他吓一跳，闹了半天里边是个大空房子，一张大木床，地下钉个大铁橛子，铁橛子上有一条铁链锁着个人，这铁链可挺长，尽管锁的这主在屋里头可以来回溜达。再看这主正好坐到床上，摆弄胸前这铁链子，那头呢锁在铁橛子上，这头在他脖子上锁着，黄澄澄的大铜锁。这位是蓬头垢面，稀里哗啦正摆弄呢，牛小子正看见。牛小子心里纳闷儿，我老干爹是干什么的？他们家怎么还有监狱？你这怎么还锁着个犯人？我鬼事儿！他这一出声一喘粗气，里边被锁这主听见了，把头发往后一甩，扬起脸来往窗一看，呼就站起来。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也这个味儿。牛小子一看这里头这主这个头跟自己不差上下，方面大耳，说话憨声憨气的，从心往外就喜欢他。牛小子就问，你怎么在这儿锁着呢？老头把我锁起来的。你说这老头是谁？是我爹，就是前面那老员外。你爹是甘雨啊，啊，甘凤池啊。他锁你干什么？因为我不听话，我爹生气了，把我锁这儿了。我说你是谁？串门的，我们在这路过，来一大帮人呢，正吃好东西呢。那你们多走运的，能吃好东西，我在这什么好东西也吃不着，什么热闹也看不着。你叫什么名？我叫甘虎，人们都管我叫虎小子。 于和一听乐了，
1: 是啊，我叫牛小子，你他妈叫虎小子，咱俩凑到一块儿了。牛小子，能不能把我放出去，跟我爹求个人情？那行，我现在就给你开门。
0: 这牛小子管这套过来了，那家人提着灯跟着，那家人一看，
1: 别。
0: 我说这位，这门开不得，那钥匙在我们员外爷
1: 腰带子上拴着呢，只有我们员外爷叫开才行呢，别人不能开这门。
2: 那去你的，大活人锁的这不得憋死吗？你们员外说了也算，我说了也算，咔吧，
1: 他把锁给拧开了。那人说没钥匙，没钥匙，牛小子什么气力，两臂一晃3000斤的力量，拧这把锁跟拧麻花一样，不费出一回之力，咣当门推开了。来到胡小子近前，
2: 哎，我他妈你也这么大个儿，咱比比，比比。
1: 胡小子说话了，
2: 先别比，你把这铁链子给我展开。哎呀，我这还没钥匙，我这么办，你拽一头我拽一头，咱俩一块使劲，你就把它蹬开了。
1: 来吧来吧，一对混蛋。这俩混小子拽住铁链子，脚掌对脚掌，二人坐在地上互相往后使劲儿，哎，
2: 使劲儿，一二
1: 咔吧一声，那么粗的铁链子把活儿给崩开了。哎呀，活儿小子脖子上还拴着一股子呢，站起来，
2: 这回自由了。好了，
1: 牛二小子拉着他的手，
2: 走走走，跟我到前面溜达溜达。我不敢去，我怕我爹打我。有我呢，你怕什么的？我们来那么多人呢，你爹要打你，我们一块儿揍你爹，把老瘪犊子打死。
1: 你听，这不是浑人能说出这种话来吗？胡二小子跟着他，俩人手拉着手奔前厅。屋里正高谈阔论呢，这二位跟显到神一样从外头进来了。大侠甘子一看儿子来了，气得酒杯落地，用手点指是拍案而起：“甘虎，谁放你出来的？”
2: 不怪我，是他把我放出来的。
1: 他用手一指牛小子，
2: 他说了，要不乐意，他领一大帮人要把你拍扁了。
1: 哎呀，众人一听，这又气又笑啊，把目光全都集中到甘虎身上。一看这条大汉身高过丈，是膀大腰圆的，那个头只能比牛小子还猛一点儿，那粗细也跟他差不多少。这俩人要把门好，一对显道神，真跟金刚天王差不多少。雍亲王胤禛鼓掌叫好，好！哎呀，这是难得的大汉，海川呐！你说怎么这么喜欢这孩子？佟林点了点头，是啊，这个就难得呀。正这时候，甘凤池转过柱案，奔甘虎来了。老头气得浑身直哆嗦，这要伸手打，那么多人能看着他动手吗？东侠赶紧欠身离座过来，把甘凤池给拦住了，就问。甘大侠，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您干嘛呀？这是，看在我等薄面的份上，你消消气儿，把情况跟我们介绍介绍。这究竟是为什么？哎，甘凤池回归原座时，长叹一声：“爷，佟侠客，各位。”家门不幸啊！这甘虎叫虎小子是我儿子，我缺了哪辈德，老甘家哪辈缺了德，激出这么个败家子，这个败家子从小气死他娘，他净惹祸了。 他七岁，他娘为了跟他生气死了。我拉扯他成人嘛，虎毒不吃子，给他请专管的老师，我传授他能耐，请教师教给他武艺，容易吗？结果把他培养成人了，他仍然是浑浊闷愣，恶习不改，专门在外头惹是生非。说这话就是几天前，就跟我们白马河的乡亲闹着玩儿，他过去给人一巴掌，把脊椎骨给打折了，到现在这人是卧床不起，我们家得承担全部责任。要不是仗着我跟官府不错，我为他就得坐牢，这哪是我儿子，要命鬼一样。就在此之前，他惹的那货捅的那娄子数不胜数啊！我实在没办法，但有一线之路，我能把他锁到房里吗？我认可这么养着你，一日三餐叫人送饭，就把你锁到屋里头，不让你出来。只有这样，我还能省点心。没想到他又出来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大伙一听都乐了，是这么回事。雍亲王也乐了，我说老侠哥，我说几句，这个年轻人嘛，年轻人好胜，难免打仗斗殴的，何况你这儿子我看虎了吧唧的，大概有点缺心眼吧。对对对，半吊子二百五，那就更难怪了。你呀、还得耐心开导。你说你把他锁起来，能锁他一辈子吗？把人不就锁废了吗？应该叫他到外头闯荡闯荡，见见世面，跟别人呢都交一交，处一处，他这个傻心眼慢慢就融化了，也就聪明了。不知道我这主意对是不对？爷，您说的太对了。可我这琐事缠身，我哪有功夫领他去溜达？这种人一点出息都没有，越溜达越糟糕。您说到这儿了，我呢有个小小的要求，如果呢爷您帮了忙，我肝脑涂地是万死不辞，你们上铁扇子我陪着，我甘奉旨就死的铁扇寺，我心甘情愿。此事得满足我这个要求，说吧，有话你就尽管讲来。
3: 听众朋友们，评书同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十八掌只练会了第一招，打得过就打，打不过我就跑，武林争斗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何时了，咱们辈分比较小，昨天刚报名上道，各路英雄好汉没事你就别和我瞎闹，如果

唯独传授学问，包包传双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待我等天门。

聪明，明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折到被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今天咱们的故事要从一本书说起，这本书无论是刚开始认字的小学生，还是从事文字工作，不

新主持工作的人们，甚至还有想学汉文的外国人都离不开它。您猜到了吗？那就是小巧又实用的新华字典。这本书啊，曾经荣获过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其中一项呢是定期修订的书当中最畅销的书，而另一项则是创下了最受欢迎的字典的记录，创造了人类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这本小小的字典是在什么背景之下开始编写的？其发起人和编辑者又是何许人也呢？几十年来他又经历了哪些发展和变化？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新华字典背后的故事。民国年间啊，特别是抗日战争之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但却没有一本通俗易懂的字典可以供老百姓使用。一些中小学教员、学生和中等文化程度的小知识分子只能抱着康熙字典词源来查找资料，非常不方便，也很不实用。这种情况引起了语言文字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魏建功的注意。抗战胜利之后，魏建功曾经被委派到台湾主持国语普及的工作。那会儿台湾已经被日本殖民统治了近半个世纪，别说年轻人了，老一辈儿的人说话都掺杂了不少日语，而魏建功手边能用的只有一本薄薄的国音常用字汇，上面除了发音标注什么都没有，跟今天的幼儿园识字卡差不了多少。就是在这样艰难推行国语的过程当中，魏建功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有本新字典是多么重要。1947年6月6号，魏建功在《大公报》第六版图书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语词典论评》的文章。他在文章当中说，我们没有客观描写语言形态的工具，时常把声音的成分拆散或沉埋在字形里，我们该从新工具的产生解决这问题。后来回到北大，他就跟同事们聊起了自己的烦恼，没想到这么一说居然引起了大伙儿的共鸣。原来不止在台湾，大陆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于是以魏建功为首的几名北大语言学者一拍即合，决定共同编写一部适合普通民众使用的字典。他们还约定每周聚会一次，共同讨论字典的注音、释义、收字和编排方法等问题，有时候一聊就是大半天儿。要知道那会儿的北平可还没解放呢，外面兵荒马乱，谁也不知道下一秒是不是就会有一颗炸弹在头顶上炸开。可魏建功和他的几个同事却能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扑在修字典上。多年以后，金克木在一篇短文当中记录了这件事儿。我们在魏家的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老式的房屋内光线不强，我们在朦胧中高谈阔论，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索尼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危险在于文盲和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够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这份为国为民的敬业精神一定要给一个大大的赞。魏建功的目的是要编撰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语文工具书，也有了初步的计划和想法。魏先生见他们是五个人，就把他们编撰的小字典起名为五季小字典，这本字典也是新华字典的前身。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五季小字典并未最终完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举国上下都沉浸在一派喜气祥和的氛围当中。可实际上，当时中国的情况并不乐观。在多年的战争之后，各行各业都百废待兴，急需大量有文化的人才参与工作。然而当时，全国有近80%的人都是文盲。这么说吧，当您在大街上随机的请一位填个基本信息，对方可能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而现如今呢，咱们听到文盲这个词可能带点调侃的意味，但在当时，扫盲绝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而扫盲的第一步当然就是认字了。新政权既要规范语言文字，又要扫除国内大量的文盲，所以急需一本小型实用性的字典问世。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在日记当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尔来学文化之风甚盛，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齐建华速成识字法推行，工厂与部队纷纷传习，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部队中尤为急切。他还估算到，如果能够出版小型字典，至少得有20万册才能够满足最急需的那批人的要求。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当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撰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因为这与他曾经的理想不谋而合，内心也一直为5G小字典项目搁浅，遗憾不已。

在叶圣陶的推荐之下，魏建功成为了新华字典编撰工作的总负责人。然而此时的现代汉语字典领域几乎国内是一片空白，对于这项前无古人从零到一的艰巨工作，魏建功等人该从哪儿入手？他们最终的成果又能否得到认可呢？1950年8月1日，新华词书社正式成立，寓意新的中华，魏建功担任社长，而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名字虽然变了，但是新华字典的编撰原则和五季小字典一脉相承。自新华词书社成立起，新华字典的编写工作也正式启动。经过比较几种方案，最后确定按照魏建功先生先前制定的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作为字典的总体编写格式。这12个字听起来有点抽象，但其实并不高深。您仔细回想一下，新华字典的开头是不是都用音序排列的？比如第一个字是啊，而最后一个字是做，这就叫做以音统字。这样的好处是，哪怕您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只要会说汉语，懂得发音，自然就能找到。另一大革新是，新华字典改变了过去列一个字、解释一个字的编辑方式，而是给出了许多词组的实例。因为对于某些汉字来说，他们只能够跟固定的字搭配使用，拆开来反而会使人一头雾水。比如说蝌蚪两个字，在实际交流当中基本上没有人会拆开来说，但在过去的字典里常常被分开解释，在蝌字下注释为蛙的幼虫，然后在蚪字下也注释为蛙类的幼虫。一般人看到这儿都分不清楚这两个字区别在哪儿。新华字典试图突破性地打破这些传统，这就意味着要承担起更加庞大的工作量。当时的新华词书社规模并不大，起初

只有魏建功、张克强、李九奎、李文生等几位工作人员。后来人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4个人，其中还包括负责财务购置物品的总务人员。魏建功先生为兼职，一半的时间编字典，一半的时间在北大教书。新华字典的编撰过程是集体负责制，每一个字都被单独的写在了一张小卡片上，编写人在卡片上撰写条目，盖上图章，以示责任。然而大家相互传阅，把意见也写在卡片上，盖上图章。这样卡片在传阅讨论的之后，汇总后的内容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初稿。然而中华上下五千年涉及到的汉字何其之多，如今咱们有互联网还好说，可那会儿呢，所有的资料都得翻书查找，而汉字的释义和举例基本没有现成的白话文可以参考。换句话来说，想要完成字典的编撰工作，您不光能够认字儿就行，还必须得熟知老祖宗的四书五经，甚至通读大量的传统文学著作才能 hold 得住。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您今天负责写关关雎鸠当中的雎字，最简单的您要知道它出自于诗经关雎，然后在康熙字典当中您还会看到与这个字相关的近十篇古文，通读下来才知道这个雎除了形声还是一种水鸟，不光如此，它还能代表河北省内的一条河的名字。到这儿还没完呢，您还要用大伙儿都能够理解的方式把上边的话总结出来，有的时候还需要誊抄一些近代的报刊小说，这才勉强算完成一个字儿。您想想啊，这工作好干吗？想想头都大了。根据统计，出版的新华字典由编撰者誊抄的这样的卡片超过30多万张。假设一个人一个小时能完成一张，如此巨大的工作量也需要30多年才能完成。后来经过专家们反复的修改，逐字逐句的推敲，首版的新华字典在195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书名由魏建功题签，叶圣陶日记上写的是500万册，半年之内售罄。然而很快词书社就收到了苏州等一些南方方言地区读者的反应，认为注音符号不能完全的适配方言，查找起来十分不便，甚至有的读者要求退书。于是魏建功等人又参考康熙字典赶制出了一份笔形部首简字表的补充说明，作为小册子随字典赠送。而后来的修订版本当中也增加为部首排列的方式，并一直沿用至今。然而在没有足够经验也没有合适参考书的情况之下，出版新华字典的出版之日及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的修订计划很快就被提上了日程。有人提出把它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1957年新修订的新华字典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该版本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且按照第一批一体字整理表对一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撰者以及跟进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也体现出了新华字典规范性。

为了满足不同时代老百姓的需求，新华字典也在一版又一版中反复的更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周恩来总理甚至亲自参与了字典的修订工作，这其中又发生了哪些轶事呢？新华字典问世十年之后，全国文盲率已经从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然而由于一些原因，字典的修订发行工作曾被迫中断。1970年春天，中小学开学时，全国各地的教师学生深感词书奇缺，基础教育工作难以开展。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之后，指示重新启动新华字典的修订。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开始，修订组提出了2000多条修改意见，经过汇总整理，减少到407条。然而，这缩减了80%以上的意见送到了周总理面前，总理居然只严肃地批下了4个字：“身经过敏。”这又是为何呢？原来啊，当时受到政治思潮的影响，修订组认为新华字典中的许多解释缺乏时代精神，比如巴不得马上回家，本认为太没有革命精神，应该说是巴不得马上返回战斗岗位。再比如利人利己这个词原本没什么毛病，非要改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更有陛下、太监、僧侣等词非要删除。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您肯定会觉得这些修改意见就像个荒唐的笑话，但这确实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周总理在看后做出批示，他认为字典是工具书，一些反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词和字依然要用，人民群众要了解历史和知识，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因此字典除了确实有些错需要改以外，其他的不必大改。在总理的指导之下，400多处修改意见最终只修改了64处。更可贵的是，周总理对字典的投入还远不止于此，哪怕是已经通过修订的文字，他也认真仔细地反复研究过。据说当时服役的役字的例词当中原本有兵役这个词，但修订小组担心兵役和劳役出现在一起可能会让人们把它和劳役联系到一块儿，因此将兵役从中删掉了。结果周总理看完稿子之后认为兵役是积极的，没有必要删掉，这才保留了兵役一词。常翻看字典的朋友，您可能会看到过在新华字典的附录当中啊，有一页化学元素周期表，这对于语言学家这些文科生来说是相对陌生的领域。修订时他们只根据科学院给的资料罗列了103种元素。然而周总理在听取汇报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又发现了2种新元素，修订小组赶紧到化学所再次了解，这才补全了所有的元素。1971年版的新华字典另一页附录是节气表，节气表当中的日期啊，原来没有标注是阳历，这个细节直到30多年之后，当时参与修订的工作人员依然记忆犹新。而且不光字典的内容，就连新华字典的封面，周总理也提出了修改意见。原来除了1953年版的新华字典使用了魏建功先生用隶书题写的书名之外，后来的新华字典4个字都是从鲁迅先生的手记当中找出来的。不过有点违和的是，鲁迅先生那会儿并没有简化的华字，因此印刷时找到了华和石2个字拼在一起的。总理得知之后认为这种做法对于鲁迅先生很不尊重，于是从1971年6月起，再版的新华字典统一改为了咱们熟悉的印刷体。那么这本集众多学者智慧与总理关注于一体的字典究竟卖多少钱一本呢？跟您说啊，只卖
7.3毛。据说新华字典定价有一个猪肉定律，也就是一本字典的价格与同时期一斤猪肉价格基本相当。比如1957年版的新华字典定价是1块钱，

1998年版11块钱，2004年版16块钱，2011年版双色本定价24.9块，价格差不多。之所以这么定价，也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为了让出版社有可见的收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所有的读者都买得起。这一版新华字典也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接触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但新华字典仍然是许多孩子启蒙时入手的第一本工具书。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新华字典也在不断地改变着。从1953年起，新华字典已经累计修订了14次，出版15个版本，重印超过了上百次。2016年，它以 5.67 亿本的累计发行量摘得了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多新鲜的外来文化走进了中国，随之也出现了一些新词，像是居游一词，其实直到1998年才被收录到字典当中。而为了公正客观地解释居游的意思，修订人员还多次去理发店请教老师傅，甚至亲自体验了一下，才定下了居游的释义。近几年新华字典中更是增添了初心、二维码、点赞等最新的词条。在这长达70多年的时光当中，新华字典不仅没有被高速发展的时代所抛弃，反而历久弥新，长盛不衰，成为了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汉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听过今天的故事，当您再一次翻开新华字典时，想起它背后那一代又一代兢兢业业的修书人，一定会多了一份敬意之情。正是他们怀着心中的梦想，以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词书的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70集。
6: 装神弄鬼彻底失败，大连老百姓搬新家的热情是空前高涨，这让麻苏苏非常的窝火。他恼羞成怒，准备在袁飞燕居住的小洋楼制造一起爆炸案，出一口恶气。没想到计划被护女心切的方若愚搅黄。得知了袁飞燕是方若愚的女儿，麻苏苏和方若愚交起了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过方若愚对此似乎并不信任。

0: 飞燕暴露出来，一旦让上面知道了，十有八九就会成为大义用来威胁我的筹码。
1: 那你就多虑了，只要你对党国忠心，大义怎么能拿

0: 以后不许再说了。
1: 说老实话，要脆了。现在只想带着飞燕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远走高飞，找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去过过太平日子。
0: 小芳啊，你这个想法和我一样，我也想和自己的爱人相依相伴，享受平静的生活。只不过，不是现在啊。方若愚同志，你我都受党国栽培多年，现在又正值党国用人之际，如果我们人人只惦记着去过自己的安稳日子，且不说是不是对得起党国，只怕偌大个中国，共产党都不会给你我一个立锥之地呀。这个问题你想过吗？
2: 方若愚凝视着麻酥酥严肃的面容，从条条细微的皱纹中，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溜走的青春年华，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失去的一切，到现在剩下的唯有一份亲情。疲倦和无奈让方若愚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1: 对党国，我已经尽忠尽力这么多年，党国也该为我考虑考虑了。
0: 考虑肯定是要有的，飞燕年龄也不小了吧。
1: 大姐，这是什么意思？
0: 老话说得好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我呢，倒是可以代表组织当一回红娘，给飞燕搭个桥，牵个线。
1: 这就不劳大姐费心了。
0: 客气啥，这个小伙子你也认识，飞燕更认识。
2: 方若愚不由打了个寒噤，他为自己和女儿的未来深深感到焦虑，但作为一个父亲，他早已下定决心，不能让任何人伤害女儿。夜渐渐深了，街面上腾起了苍白的水雾，犹如一层柔和的帷幔，将青泥洼街覆盖其间。呼啸的晚风中，一个身影快步走来，高大侠提了提手里的皮箱，穿过夜色下的青泥洼街，到了洋楼门前，伸手拍着院门。
3: 飞燕，谁啊？高大侠，开门。
2: 稍请，院门敞开，门后现出了袁飞燕略显惊讶的脸庞。他看着高大侠风尘仆仆的样子，隐约觉得不妙。
4: 大小姐，怎么这么晚来了？
3: 飞燕，告诉你个大好事儿。
4: 什么好事儿？
3: 我搬过来跟你一块儿住。
2: 袁飞燕愣了愣，迟疑了一下，给高大侠让开了路，脸上的微笑看上去似乎有些勉强。高大侠安顿好了行李，开始认真地在小洋楼里进行安全检查，袁飞燕紧跟在他身后。
4: 姐，我真不害怕，你不用担心。
3: 飞燕，你就是要强，这一点咱俩特别像，就怕麻烦别人。我搬过来也不耽误你什么，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有空的时候啊，咱俩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我教你做做饭，你教我唱唱歌。那天晚上喝多了，唱得东倒西歪。不过这也对，我要唱好了，能把好几波敌人吓跑吗？哼，他们更赖着不走了。
4: 姐，教你唱歌没问题，随时随地，上我那儿去你那儿都行。
3: 飞燕，你怎么还客气起来没完了？我搬过来跟你作伴，给你壮胆，不光这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4: 啊？还有什么原因？
3: 是你一个人占着这么大的洋房，太浪费了，怕别人有意见。我搬过来呀，正好跟你摊一摊，均一均，这不都是为你着想吗？你看你，偏让我把这层意思说透。
4: 我爸过一段时间也过来住。
3: 你爸要过来？好啊，他现在在哪儿啊？
2: 袁飞燕却低下了头，一言不发。他的担忧成了真，方若愚的担忧

0: 也成了真。不知道真的让高大侠搬进来会闹出个怎样的翻天覆地。
1: 你爸来了也能住下，楼上三个房间呢，楼下也有三个，你要说往后成了家，生他五六个孩子倒是急点，那样也好热闹。
2: 哎呀，你说的太远了，我连对象都没有，孩子的事儿就更谈不上了。
1: 对象不是现成的吗？我看团里的杨欢就挺好，人家也喜欢你啊。
0: 袁飞燕在听见杨欢名字的一瞬间眉头皱了皱，脸上现出了几分厌恶的神色，这让旁边的高大侠看得不禁一愣。
3: 杨欢可不错呀，小伙子在白毛女里眼目人至，活灵活现的。
4: 我知道，是黄世仁的狗腿子。
3: 别看杨欢演的是狗腿子，在戏里和黄世仁一起欺负飞燕，可是在生活中他对飞燕那可是一直情有独钟啊。
4: 听你这个意思，杨欢是我们的人？
3: 没想到吧。
4: 没看出来。
3: 这说明不管是生活中还是舞台上，杨欢的演技都不错。你看啊，他和飞燕是同行，和我们是同志，你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家庭，那就是天作之合呀。
4: 我不同意。
3: 为什么？
4: 飞燕感情上的事谁都做不了主，谁也没有这个权利，包括我在内。
3: 我这也只是个建议，以前都说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现在呢是组织介绍，也属天经地义。小芳啊，就连共产党结婚都要靠组织出面，讲的也是志同道合，这样才能纯洁队伍嘛。
4: 不行，谁要是敢打我家飞燕的主意，别说我方若愚翻脸不认人。
3: 方若愚，难不成你想把你女儿嫁给共产党？
4: 老爷，你这话可是无中生有啊。
3: 未必吧，据我所知，袁飞燕对那个傅家庄一直可都是眉来眼去的。
0: 空气中忽然安静了下来，两人默默对视着，脸色寒冷如霜，时间似乎也凝固在这里，只等着谁先服软，谁先打破沉默。
3: 小芳啊，我当这个媒婆呢，完全是为飞燕好。你想想，傅家庄是我们的死敌，倘若真随了飞燕的心愿，你这个党国的老姨父就成了傅家庄的老丈人，到那时候就是家国难分了呀。
4: 我再说一遍，请你不要信口开河。
3: 是不是信口开河，你回去问问袁飞燕小姐，自然就一清二楚了。
0: 麻苏苏话没说完，方若愚已然冷着脸站起身，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一瞬间，拂袖而去。
1: 飞燕，看你这副表情，是有心上人了吧？快和姐说说，谁呀？
2: 这是我的隐私，我不想说出来跟别人分享。
1: 行行，我不问，这害羞上了。等我搬过来以后，早人饭我做。你想吃什么头天晚上告诉我，那我先走了啊。
2: 谢谢大侠姐，早晨我不吃饭。
1: 怪不得你这么瘦，不吃早饭哪行啊，排练可是又蹦又跳。
0: 话音未落，外面忽然传来敲门声，高大侠疑惑地朝外张望了一眼，袁飞燕脸色忽的一白，连忙抢先一步冲到了门前。
1: 这么晚还有人来？谁啊？
2: 我来吧。
4: 燕儿。
0: 院门开了，只见方若愚立身在门外，朝着袁飞燕微微一笑，突然间他又看见了袁飞燕身后的高大侠，笑意瞬间凝固在了脸上。
1: 晚霞子，你来干什么？
4: 我走错门了。
1: 你站住，你跑这儿来干什么？还要装神弄鬼是不是？
4: 我为什么要装神弄鬼？
1: 那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说清楚。

0: 我就是好奇过来看看。
1: 刚才你还说走错门了，一屁三个谎。
0: 王大侠，你能不能说话不骂人呢？我就是那天看见报纸上说这个洋楼闹鬼，觉得好奇就过来看一眼，这怎么还犯法了？
1: 过来看一眼，你在这儿可是熟门熟路啊。
0: 你从哪儿看出我熟门熟路了？
1: 你要是心里没鬼，你跑什么？
0: 不看着你了吗？我怕你行了吧？
1: 不对，你知道这里住的人是谁？
0: 知道啊，报纸上都说了，演喜儿的演员。
1: 他叫什么？
0: 叫好像姓袁。
1: 你不光知道他姓袁，还知道他叫袁飞燕。
2: 高大侠三步两步抢到了门前，护住了袁飞燕。袁飞燕不知该如何是好，看着方若愚。方若愚用目光示意他不要说话，担心袁飞燕掺和进来让局面更乱。
0: 袁飞燕，哎，袁飞燕，我这脑子，哎，记性越来越不好了。
1: 少给我装，你刚才喊了一句燕儿，这关系可不一般呀。
0: 什么一般二般，我听不懂。
1: 确实不一般。
2: 在他们身后传来一声断喝，袁飞燕急步来到了二人跟前，深深看了方若愚一眼，让他心里直发慌。
0: 袁飞燕，你别乱说话。
3: 不要说，高大侠，你说的一点没错，我们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因为他是我爸。
2: 掷地有声的回应，倒是让咄咄逼人的高大侠愣住了。夜深了，窗外的风声越来越大，枝摇叶动，哗哗作响。高大侠居高临下地盯着坐在沙发上的方若愚，方若愚则讪讪地别过了头。高大侠瞪了他半晌，正要发问，袁飞燕忽然几步横在两人中间。
3: 有什么问题你冲我来，你问吧。
1: 你姓袁，他姓婉，不对，他姓方，你们俩怎么能是父女俩？袁飞燕，你可不能包庇他啊。
3: 我不用包庇，他就是我爸，我随我妈姓。
1: 你俩既然是父女，你为什么不早说，还要躲躲藏藏遮遮掩掩？
0: 高大侠，有什么事你冲我来，别朝着我姑娘张牙舞爪。
1: 好，那我问你，你掩盖和袁飞燕的父女关系，是不是别有用心？
0: 这个世界上我还没听说过一个父亲会对自己的闺女别有用心。
1: 那你就是担心别人知道飞燕有个汉奸父亲。
3: 高大侠，你说话要负责任，傅家庄都不认可我爸是汉奸，你凭什么一天到晚信口开河？
1: 我不跟你辩驳这件事儿。飞燕，
3: 你别叫我飞燕，我有名字。
0: 飞燕，别这么说话，高大侠是对我有误会。
1: 晚霞子，你别拿误会当挡箭牌，你和袁飞燕的关系组织上会调查，等调查出你特务汉奸的真实身份。
3: 高大侠，我警告你，请你不要血口喷人，我爸不是特务，更不是汉奸。
1: 那你们为什么要瞒着这层关系？
3: 那是因为他当过旧警察，他怕别人看不起我。爸，是我对不起你，让你跟着受委屈。
1: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晚霞子不认你，就是心虚。要不大连街上现在这么乱，他能放心让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
0: 高大侠，真让你说着了，就因为现在街上乱，我今天就要搬过来。
1: 行啊，晚霞子，你搬我也搬。
3: 这是我的家，你凭什么搬？
1: 凭傅家庄。
2: 傅家庄莫名地打了个寒颤，抬头望向了窗外的月色。下了夜班后，他回了住处，不见高大侠的踪影，便向刘曼丽打听高大侠的去向。
4: 大侠收了一些随身物品，就奔着袁飞燕的小洋楼去了。他说不放心袁飞燕一个人住，怕有特务再去捣乱。
5: 他搬什么东西了吗？
4: 就拿着个皮箱子过去，装了点随身用的东西。

0: 铺盖都收拾好了，说等明天让守平给送过去。
1: 我送过去吧，正好有车。
2: 傅家庄说着，心下却没来由地感到一阵不安。至于他担心什么，他自己也说不上来。
0: 那我也跟你过去看看。
2: 此刻小洋楼里剑拔弩张，高大侠鄙夷地盯着方若愚，末了惋惜地叹了口气。
3: 哎，你有这么个丢脸的爸爸，我真是为你可惜啊。
4: 高大侠，请你说话注意措辞。
3: 袁飞燕，你的出身选择不了，这我不怪你，可你有这么一个爸爸，你没向组织上说清楚，这就是十分严重的错误。你成天在舞台上演革命剧，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吗？
5: 高大侠，你无权冲着我女儿阴阳怪气。我再说一遍，我是不是特务，不由你高大侠来盖章。
4: 高大侠，如果仅仅因为你个人毫无证据的怀疑就把特务的帽子戴到我爸头上，那我们没有办法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请你离开这里。
3: 如果就是因为你看不上我，不想跟我一块儿住这幢小洋楼，我搬走没问题。可现在不一样了，有晚霞子住在这里了，那我就必须在这儿住下。
5: 那你自己住吧，燕儿，咱们搬走。
4: 凭什么？这洋房是我响应号召光明正大搬进来的，为什么让给他？
5: 我那还有小院，我赐予这个房子，你去了也能住下。
3: 晚霞子，你就是心虚所以急着搬走。
5: 高大侠，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你能不能不把别人往绝路上逼？
3: 你躲着我就是因为在我眼皮子底下干不了坏事。
4: 爸，既然他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咱们更不能搬了。
3: 还是飞燕敞亮，你晚霞子要真是没毛病，就经得起考验，就不用做贼心虚，老想着躲我高大侠。
2: 院门忽然被轻轻敲响，屋里对峙的三人不禁一愣，三人大眼瞪小眼的愣了半晌，只听外面的敲门声急促起来。方若愚与袁飞燕却没有去开门的意思，高大侠只得起身去开了院门。
3: 傅家庄，你怎么来了？嫂子也来了？
1: 我正好把你的东西送过来。飞燕怎么样？在屋里吧？
3: 不光他在，他爹也在。
1: 这好啊，他一个人住楼上也太空旷了。
3: 是好，他爹还是你的老熟人。
2: 傅家庄疑惑地望着高大侠，刚想问这个老熟人到底是谁，刘曼丽已然径直走了进去，忽然发出了一声惊叫。
0: 哎呀，方先生，你怎么也在？
1: 方科长。
5: 副处长，刘小姐。
4: 哼，我来介绍吧，这位是我父亲。
0: 是干爹？啥时候认的？
3: 不是干爹，是亲爹，飞燕随他妈姓。
0: 哎呀，方先生啊，您可真想得开呀，让孩子随妈姓。
3: 嫂子，你太夸奖他了啊，他这是怕自己的特务身份露馅，所以才让飞燕随他妈姓。
4: 高大侠，我姓什么是我和我父母的自由，请你不要在这里说三道四，你没有这个权利。
5: 副处长，也请你管束一下高大侠，他这么口无遮拦，不光伤害到我，他现在人身攻击的还有我无辜的女儿，这我就不能忍了。
3: 别说你叔忍不忍，他知道你干了多少坏事啊。
0: 方先生，不用跟大侠计较，你叔那儿我去帮你说。
4: 副处长，让高大侠住进来真是你的意思吗？
1: 我们希望居者有其屋，有需要的人都有房子住，当然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4: 我同意，我一个人占着这么大的洋房确实太奢侈了，也没有必要，来个邻居我欢迎。不过既然高大侠口口声声诬陷我父亲是特务。
3: 不用诬陷，就是真的。
4: 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
3: 说不说完都是大特务，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文章是《我眼里的父亲、母亲》，作者徐然。刑部言之教的父母是孩子心中的一盏明灯。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曾说过一段话：人生的点点滴滴，只有当你回首的时候才会发现其中的轨迹。你无法预测未来，但每当你回首人生，那条轨迹却清晰可见，串联起了你的一生。对于这段话我感同身受。今天当我郑重地坐在电脑前敲下我眼里的父亲母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一个个生动的画面就次第跳到了眼前。父亲的第一本诗集叫《独自燃烧》，封面是一片漆黑的夜，一盏明灯独自亮着。那是一本现在看来制作不怎么考究的诗集，朴实无华，但在我的童年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还记得小时候，我半夜从床上爬起来，看到父亲坐在书桌前写诗，桌上的台灯映出了他那宽大的背影。早上起来时，他的烟灰缸总是满满的。那时的我并不能体会父亲的心情，只是觉得他在做着一件异常庄重的事儿。直到多年后在异国他乡，当我深夜坐在电脑前敲着键盘写着我的学术论文时，我才深深体会到了父亲的心。那是一种热爱，是一种执着，更是一种生命态度。父亲之后出过一些精品诗集，但这本仍然是我的最爱。我喜欢这个书名，喜欢封面的设计，封面上的那盏灯照亮了父亲的世界，也照亮了我的人生。还记得初一刚开学不久，面对陌生的一切，我有些无所适从。一天中午放学，外面下起了大雨，我却忘了带雨伞。走到校门口，我巴望着父亲会赶过来给我送雨伞。我羡慕地看着身边的同学跟着前来送伞的家长一起回家，等了许久也没见到父亲赶来。没了指望的我不得已冒着大雨自己骑车回家。一进门我便开始质问父亲为什么不去给我送伞。父亲愣了一下，然后大大咧咧地跟我说：我以为这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当时的我一下子没了怨气，默默坐下来吃父亲已经准备好的饭菜。这件事情过去没几天，看着镜子里胡渣过长的自己，我准备跟父亲申请说要用他的刮胡刀刮一下胡子。父亲走过来告诉我要先把香皂涂在嘴的周围，这样刮起来会顺滑很多。我笨拙地操弄着父亲的刮胡刀，却不小心划破了嘴唇。父亲看到后对镜子中的我笑笑说：男人嘛。我也冲父亲笑了一下，快乐地刮干净了剩下的胡渣，完成了我的成人礼。之后没过去多久，我便收到父亲给我寄的刮胡刀。父亲用如此简单的方式让我懂得了我已然不是一个孩子了。成为一个男人并不困难，你需要的只是经历一点风雨和伤痛。

心是个爱旅游的人，每次有外出的机会，他总想办法带上我。我们一起领略过黄山的雄奇，坝上草原的辽阔，西北戈壁的苍凉。是母亲，让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了要睁开眼睛看世界。还记得高三前的那个暑假，母亲帮我争取到了一个去韩国跟当地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当时我因为高考的压力有些抗拒，但母亲觉得机会难得，最终还是说服了我。初到韩国，我被当地的科技发达程度震撼了。跟我们交流的青少年几乎每人脖子上都挂着一部手机，这让我羡慕不已。还记得在一周交流的结束时，接待方在巴士上递给我们纸笔，请我们写下对这次旅行的感受。我当时激动地写下，我看到了韩国的发达，更看到了中国的差距，但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迎头赶上。多年后，我也把这段经历和这段话写在了留学申请的个人陈述里面。今天看来，那次韩国的旅行经历或许正是我出国留学想法的缘起。母亲还有个习惯，就是每到一地，有机会就要带我去逛逛当地的书店。渐渐的，逛书店成了我的爱好和兴趣。还记得初二那年暑假，我跟随母亲去江南游玩，在无锡的新华书店，母亲帮我挑了一本《卡耐基庙宇》。母亲或许没有想到，这本书成了我早年思想启蒙的书。

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窗，让我明白了人生很多的道理，也启发了我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人生信条。里面很多至理名言，至今我都会倒背如流。这本书陪伴着我成长，让我受益终生。旅行和读书，至今仍是我的最爱，他们是母亲送给我今生最珍贵的礼物。我曾经对母亲说过，我觉得她是个奇女子，我为自己能拥有这样一位成功的母亲而感到自豪。直到现在，我似乎都找不到母亲开始变得成功的起点。母亲成为一个成功的教师、作家、校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母亲十分热爱语文教师这个职业，凭着她对教师职业的热爱和执着，她早早评上了语文特级教师。还记得早年她在一次征文比赛中获了奖，奖品是一辆山地自行车，母亲把它送给了我，作为我上下学的代步工具。我们一家三口都是读者的忠实粉丝，上小学时我只是看着里面的幽默和漫画，直到有一天我惊喜地在杂志上看到了母亲的名字，之后每拿到一期新的读者，在目录中寻找母亲的名字，变成了我的习惯。母亲笔耕不辍，与其说她勤奋，不如说她乐在其中。我一直觉得母亲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更有一颗睿智而敏感的心，他把所见所想用生动的文字呈现出来，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生动的故事，浇灌着我的心灵，陪伴着我一步步成长。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从来没有为当上一校之长而苦心钻营过。我倒是觉得她是对自己职业异乎寻常的热爱为她赢得了机会。母亲成为校长后，担起了更大的责任与使命，虽然也常会听到她的牢骚，但我还是分明感受得到她对这份事业的热爱。正因为如此，即使在工作中遇到再大的波折，她总会一一化解。母亲的成功经历让我懂得，只要你对于所做的事情充满热情和兴趣，你就会赢得机会，走向成功。母亲不曾严厉地教管过我，但是在人生的重要关口，她总会为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比如在高三的时候，面对几所保送学校，母亲多方咨询，最后建议我选择北京邮电大学。四年后面临毕业，母亲说，你应该啊出去走走。于是我放弃了考研，一心准备去英国读硕士。而在出国后，母亲又建议我考虑在英国读博士的可能性，说即便需要家里出资，也希望我继续留在英国深造。当然我后来获得了全额奖学金。母亲在我人生的发展道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看到了我人生的种种可能性，给我提供建议，为我创造条件。与此同时，我从未感受过来自她的压力。从我很小的时候起，良好的人生概念便被母亲深深地植入了我的心里。她说，人生无需刻意追求优秀，只要每一项做到良好，相加便是优秀。秉持着这样的人生信条，我可以坦然地面对人生的各种挫折与挑战。是母亲让我懂得了拥有一个良好人生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我曾经感慨并感激过无数次，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拥有这样的父母是多么幸运和幸福的一件事儿。从我很小的时候起，父母便给了我自由发展的空间。上幼儿园时，我曾在家后墙上偷偷刻下会写的所有汉字，父母发现后并非没有责备，反而对此津津乐道。那一个个没有关联的汉字，他们顺着念下来，像念了一首无邪的儿歌。上小学时，他们总会鼓励我到楼下跟小朋友玩耍，而不是一个人待在家里看电视。他们对待我的小朋友像对待自己的朋友，没有一丝作为家长的架子或威严。我渐渐地长大了，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强，他们开始尊重我的隐私，并跟我平等地交流。在家里，如果我觉得父母的想法或者做法有我不赞同的地方，我从来没有犹豫过要不要表达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他们更像是我的朋友，给我表达自己权利和平等交流的机会，也从未吝惜过对我的赞美。很有意思的是，一贯细心的他们曾丢失过我。在我四岁那年，

有一天，我跟随父亲去菜市场买菜，揪着他的风衣，因为我被柜里的玩具吸引，就跟父亲走散了。我无法找到父亲，便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壮着胆子一个人走了一公里回到了家。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发现我走丢后发了疯的到处寻找，整个菜市场都播放着寻找我的广播。今天虽然我还是很难体会到他们当时的那种焦灼、担忧甚至恐惧，但我分明感受到了他们对我深深的爱。我曾这样从他们身边走丢过，但是我的人生道路上因为有他们的陪伴和指引，我从来都没有迷失过。这便是我的父亲、母亲，因为他们，我独一无二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他们是我的亲人，是我的导师，更是我的朋友。我感激他们给予了我的一切。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我眼里的父亲、母亲》，作者徐然，我是周一。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请乘客们站在安全
0: 线。This is Kevin Talk. You are listening to Radio Show. 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你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坚持是因为相信自己。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

气情况下呀，在海上考察的科学家能够鲸呢？原来呀，鲸有一个非常容易暴露自己的缺点，就是它们总是不停地喷水，远远地看上去呀，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喷泉。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海洋动物学家告诉我们说，鲸虽然生活在水里，但是它却是哺乳动物，仍然要用肺来呼吸。鲸的鼻孔跟别的哺乳动物也不一样，它们的鼻子没有外形，鼻孔呢是开在头顶上两个眼睛中间的。有的种类的鲸啊，两个鼻孔是靠在一起的，还有的鲸更特别，两个鼻孔啊就合并成了一个鼻孔。鲸的肺特别的大，比如蓝鲸，它的肺啊足有1500克重，肺里能够装1500公升的空气。这么大的肺容量可以使鲸不用经常的浮到海面上来呼吸空气，但是潜在水里的时间呢也不能太长，一般过上十几分钟以后呢，鲸还是要露出水面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换气的时候呢，鲸要先把肺里的大量的空气排出来，那强有力的气体冲出鲸的鼻孔的时候，就会把海水也一起喷向空中，在蓝色的海面上就会出现了海上喷泉。那在寒冷的海洋里呢，因为那里的空气比鲸肺里的空气要冷，鲸肺里呼出来的潮湿的空气呀，因为遇到了冷空气也会凝结成为小水珠，这样呢也形成了喷水。各种鲸喷出来的水珠高度、形状、大小都不一样，比如蓝鲸喷出来的水珠就可以达到9到10米高。海洋动物学家不但能够从远处根据喷水发现鲸类，还能够判断出鲸的种类和大小呢。小朋友，你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人问谁？对以明，吾与我不分明。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借人物及时还，人借物有物迁。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快要进入大门时，应先问一下，有人在吗？将要走进厅堂时，声音要高一些，要让厅堂里的人知道有人来了。有人问你是谁时，回答时要说出自己的名字。如果只说吾或我，对方就分不清你到底是谁。我们要使用别人的物品，必须事前对人讲清楚，如果没有得到允许就拿来用，那就是偷窃的行为。借用他人的物品，用完了要及时归还。别人向你借东西，如果自己有就应该答应，不要吝啬。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城门立雪》。北宋时期有一个大学问家，名字叫杨时。杨时是个很有礼貌并且谦虚好学的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要想办法把知识弄懂。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为了学习他都愿意。杨时为了求学，主动放弃了做官的机会，跑到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虚心求教。后来程颢去世了，杨时又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有一天，杨时为了找老师请教一个问题，约了同学游坐一起去程颐家。不巧程颐正在休息，他们不想打扰老师，便悄悄地站在门外，准备等老师醒来后再进去。一会儿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雪越下越大，天越来越冷，但老师还在睡觉。杨时和游座冻得直打寒颤，却不敢跺脚驱寒，也不敢进去躲一躲，就怕把老师惊醒了。程颐一觉醒来，从窗口发现站立在风雪中的杨时和游座，只见他俩通身披雪，脚下的积雪已经一尺多厚了，赶忙起身迎他俩进屋。
1: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2: 哪里哪里？
1: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我们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一。

0: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八岁女孩雷梦拉昆比希望在开学的第一天，她的爸爸妈妈不要给她训话。她可不想让任何事情毁了这个令人激动的一天，因为从今天开始，她就是三年级的小学生了。吃早饭时，雷梦拉忍不住向她的姐姐比崔西炫耀着说：
1: 哈哈，姐姐，今天我就要自己坐校车去上学啦。
0: 从昨天开始，她就兴奋得连胃部都在抽动。她暗自期望上学的这段路程不长不短，既让她感觉离家足够远，又不至于让他晕车。雷梦拉他家这边的学校在暑假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雷梦拉需要坐校车去上学。他和姐姐原来的格兰伍德学校现在变成了一所只招收四年级到六年级的高校，所以雷梦拉不得不到附近的西达小学就读。雷梦拉的姐姐比崔喜也非常兴奋，她并没有把妹妹的话放在心上。她对妹妹说：
1: 你就得意吧，不过从今天开始我就要上中学了。是初中，
0: 雷梦拉纠正道。他可不想让姐姐蒙混过关，把自己说的比实际年龄大。他较真儿地对姐姐说：
1: 是罗斯蒙特初中，又不是高中，再说你可是要走路去上学的。
0: 到了雷梦拉这个年纪的孩子，开始要求周围人说什么做什么都要准确无误，甚至对他们自己也一样。整个暑假，只要有大人问他在上几年级，他都会回答三年级。但他觉得这么说有些不诚实，因为他还没有开始念三年级，但他又不能说自己还是二年级学生，因为他在六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念完二年级了。大人们不知道，暑假里的学生是没有年级的。
2: 你们两个都别得意。
0: 雷梦拉的爸爸昆比先生边说边端着自己的早餐盘子进了厨房。
2: 今天可不只是只有你们两个要上学哦。
0: 是啊，昨天是爸爸在乐购超市做收银员的最后一天，今天他就要回到大学学习，希望成为他所说的一名真正的教师。在完成学业前，昆比先生每周有一天要在乐购超市的冷冻食品仓库里工作，以此来帮助整个家庭勉强度日。就像大人们说的那样吧。
1: 嘿，我说你们呀，再不抓紧时间就都笑不出来了。
0: 说话的是昆比太太，雷梦拉和比崔西的妈妈。她的手不断地搅动着洗碗池里的泡沫，身上穿着她在诊所做接待员时穿的白色制服。他隔着一小段距离站在洗碗池前面，防止水溅到衣服上。
1: 爸爸，你也要做作业吗？
0: 雷梦拉擦掉了他嘴边留下的牛奶小胡子，开始收拾自己的盘子。
2: 要啊，
0: 昆比先生回答。雷梦拉从爸爸身边走过去的时候，爸爸用擦盘

0: 子的毛巾轻轻地拍了他一下。雷梦拉咯咯地笑着闪到了一边，他看到爸爸那么开心，心里也很高兴，因为爸爸再也不用一整天都站在收银台前为一长串心急火燎的顾客们结账了。雷梦拉把自己的盘子放入水中，问爸爸，
1: 那妈妈要不要在你的学习报告上签字呢？
0: 昆比太太笑了起来说，哦，我倒是不介意哦。姐姐比崔喜最后一个将盘子拿进厨房，她问，
1: 爸爸，想当老师要学些什么呢？
0: 雷梦拉也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他的爸爸会读文章，会做算术题。爸爸知道俄勒冈州开拓者的故事，也懂得两品托相当于一夸托。昆比先生把一个盘子擦干，放到橱柜里说，
2: 我要上艺术课，因为我想教艺术，我还要学习儿童发展。
1: 哦，爸爸，什么是儿童发展呢？
0: 雷梦拉打断了爸爸的话，
2: 就是孩子如何成长。
1: 怎么会有人专门跑到学校去学这种东西？
0: 雷梦拉心想，
1: 哎，大人们总是对他说，要想长大就要吃得好睡得香，可通常来说对身体有益的食物他都不爱吃，也总是有比睡觉更好玩的事情吸引着他。
0: 昆比太太挂好洗碗布，一把抱起家里那只名叫大腕儿的老黄猫，把它轻轻地丢在了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他回身催促道，
2: 嘿，你们三个动作要快点喽，不然上学要迟到了。
0: 一家人匆匆地刷完牙以后，昆比先生对两个女儿说，
2: 来，孩子们，伸出手来。
0: 他在姐妹俩的小手上各放了一块崭新的粉红色橡皮擦。
2: 只是祝你们好运的，
0: 爸爸解释说，
2: 我可不是希望你们犯错哦。
1: 谢谢爸爸，
0: 女孩们回答说。即使是这样一个小礼物，他们也很珍惜。为了能让昆比先生重回学校读书，家里面尽可能地在节衣缩食，所以很少有什么礼物。雷梦拉和爸爸一样喜欢画画，因此他特别珍爱这块橡皮擦。它是珍珠光泽的粉红色，摸上去很光滑，还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儿，用来擦铅笔线条那真是再好不过了。昆比太太递给每个人一份午餐，其中两份放在纸袋里，给雷梦拉的那份放在饭盒里。
2: 好了，雷梦拉，
0: 妈妈开口说话。雷梦拉叹了口气，终于轮到那个让他提心吊胆的训话了。
2: 你要记住，
0: 妈妈开始训话了，
2: 你呀要对威拉珍友好一点。
0: 雷梦拉做了个鬼脸说，
1: 妈妈，我试过的，可这太难了。
0: 对威拉珍友好是雷梦拉生活中最头疼的一件事。每天放学，他都得去朋友豪伊肯普家里玩。雷梦拉的父母付钱给豪伊的奶奶照看他，直到父母中其中一个下班回家。同样，豪伊的父母也是双职工。
1: 雷梦拉。

0: 喜欢豪一，但是整个暑假除了去公园里上游泳课，他几乎都在豪一家里度过。他已经厌倦了和豪一的小妹妹四岁的薇拉珍一起玩，同时他也厌倦了每天的点心都是苹果汁和全麦饼干。雷梦拉抱怨着说，
1: 妈妈，你知道吗？不管薇拉珍做了什么，她奶奶都觉得是我的错，就因为我比她大。就像上次吧，薇拉珍穿着大鞋子从喷水器下面跑过去，假装她自己是金枪鱼罐头上的小美人鱼，然后又在厨房地板上踩出了许多又大又湿的脚印。他的奶奶就怪我没有阻止他，因为薇拉珍什么都不懂。
0: 昆比太太匆匆地拥抱了一下雷梦拉说，嗨，宝贝儿，我知道这不容易，可还是试试看吧。雷梦拉叹了口气，爸爸过来抱了抱他说，
2: 记住孩子，我们还指望你呢。
0: 然后爸爸就高声地唱起来，
3: 我们充满希望，常是希望，七月卖樱桃派的希望。
0: 这首歌原来说的是年老的小蚂蚁搬动橡胶树的故事，但雷梦拉很喜欢爸爸给他编的新歌词。他也喜欢长大，让家人可以指望他。但有时去豪一家，他总有一种肩负重任的感觉。如果豪一的奶奶不照看他，妈妈就不能做全职工作。如果妈妈无法全职工作，那爸爸就不能上学。如果爸爸不上学，他就必须回去做收银员，这份工作会让爸爸又累又暴躁。然而雷梦拉并没有让这些责任困扰自己，因为他脑子里面有太多有趣的事情要想。他沐浴在秋日的阳光下，朝校车车站走去，手里捏着新橡皮擦，脚上穿着新凉鞋，胃里还留着那股兴奋带来的丝丝颤动，脑海中回想着那首充满希望的歌。听故事的小朋友，八岁女孩雷梦拉迎来了开学的第一天，她马上就要去坐校车了。那么在校车上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下次请小朋友继续收听雷梦拉八岁的第二集，开学第一天的校车遭遇。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有的时候一进入到夏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人主要想到的就是说我别中暑了，所以说我尽量呢穿的少一点，然后呢开开冷气，让自己舒服一些，别得热说病了。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过多的贪凉，比如说你经常吹着空调，再比如说经常喝一些冷饮，吃一些生食生冷的食物，这样啊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身体已经侵入了寒气。
0: 那有寒气之后怎么办？那我们想点办法啊。老话讲这个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吃姜。一说姜，很多人说这东西怎么吃啊，这不都是做菜借个味儿才用的吗？你让我干嚼嚼不下去，又辛又辣，味儿又不好。其实您真的是看错这东西了。姜啊，不光呢是做菜的这个佐料，其实它更多的能够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无论是这个泡水喝呀，还是说呢这个有些其他的这个饮食方面呢，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你吃过一道菜吗？叫姜丝炒肉。
1: 应该吃过，但是我们家不这么叫，就是家常菜嘛。有的炒点肉丝儿啊，然后卷个饼啊。其实这种情况下，你就多放一点姜丝儿，然后炒出这个肉，它没。

0: 有那种肉腥味儿，还特别好吃。
1: 那具体这姜呢，夏天的时候该怎么用，咱们跟大家一起好好的盘点一下。
0: 哎，其实给大家推荐了几种方法来用哈，当然先来说的呢，就是这个大家经常用的就是炒菜的方法了。因为炒菜的话，它能够很好的啊，就发挥这个姜的作用，并且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大锅刚刚说到的，你和肉丝儿一起炒，这姜味儿呢，有的是已经炒出来了，你吃这姜丝儿，你也并不觉得特别的辣口。它呀，在中医的方面呢，其实能够帮助我们祛湿护脾胃。炒菜的时候用这个葱啊、姜啊一起爆香就行了，不要过度加热。有的人说我要多炒一会儿哈、啊，炒的那种干干的，然后再去下其他的菜或者肉。其实生姜呢，就是清清炒炒就行了，特别适合配大多数的家常菜。同时呢，还能够减轻，比如夏天有的时候我们炒一个这个肉丝炒这个苦瓜呀，或者说鸡蛋炒黄瓜呀，这些瓜类呢，往往都属寒性的食物。那您搭配了这个姜丝儿，又能够帮助我们减轻寒凉食物对于脾胃的伤害。
1: 嗯，另外一个就是煮水，这个暖身又驱寒，3-4片的生姜洗干净切丝儿，适当的加一些红枣或者红糖，最好是上午喝。记得啊，这生姜洗净切丝儿，但您别去皮儿，这皮儿也是非常关键的。
0: 哎呀，看来我之前每次就是肚子疼的时候，我煮的这个姜糖水都浪费了。
1: 嗯，
0: 因为我几乎都把皮儿给去掉了，有作用的哈。另外呢，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可以用这个醋泡的方法，那它就算是做成了一种小咸菜哈，它能够帮助我们健脾开胃。怎么做呢？就是选择相对来讲后灌成装，倒入这个醋没过姜片就行了，密封冷藏，放到冰箱里面哈，浸泡个一天。每天早上呢，您就吃个3片到5片就行了。但如果说您胃肠道不太好，不太能够吃这种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的话，
1: 把这个姜榨成汁儿
0: 姜汁，
1: 对，这个放在这个菜肴当中啊，或者说有的时候会放在一些这个煮好的肉这个拌的这个调料当中放一些姜汁，味道也挺好的
0: 啊。这也是一个很可取的办法。
1: 嗯，
0: 或者你像我们家，就是我家是长期都是只要买菜的时候呢，温补效果会更好。当然你像我们要是炖汤，尤其是炖一些什么类似于大骨头汤啊什么的，能说达到1小时，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姜啊，它里面的这营养啊和物质呢，都能够更充分的融入到这个汤汁当中，特别适合家里有老人的呀、孩子呀很多的群体。
1: 对了，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
2: 哦，
1: 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普及疾病常识，提供养生知识，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

0: 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1: 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今天我们又请到了一位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又请搭档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位医生。
2: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医生啊，非常是重量级的了啊，张立红医生，副主任医师，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脾胃科及肝病科副主任，顺义区中医药新时代125工程人才，全国威北海明老中医工作室顺义分工作站负责人。那张立红医生擅长诊疗常见及疑难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功能性胃肠病、慢性萎缩性胃炎、消化道癌前病变及炎症性肠病，熟练掌握内镜操作技术，如常规及无痛的内镜诊治、内镜下息肉治疗等。此刻呢，张医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张医生，欢迎您，也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做客我们这个健康新生活。
1: 那今天张医生主要跟我们大家分享哪方面的健康的知识呢？
3: 今天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如何预防和治疗结肠息肉。
1: 结肠息肉，
3: 对
1: 啊，
2: 这个其实要是对就是老百姓来讲，就结肠息肉这几个字眼还是有点陌生的。
1: 那肯定的
2: 啊，而且呢，就是我们一提到这个肠道啊，很多人就说，哎，我肠道不太好。那这结肠息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可以的，主持人。是这样，结肠息肉呢，其实就是生长在我们结肠黏膜表面向肠腔内部突出的一个赘生物，简单来说其实就是结肠内壁上面多出来的一个小肉疙瘩。那么它可以是单个出现的，也可以是多个密集分布，大小呢可以从几毫米到几厘米不等，然后形态上呢会有一些像有带地宽基底、扁平、凹陷等多种的类型的。
1: 结肠息肉哈。那首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对于我们不懂的来说啊，这个结肠息肉，首先就是我们只知道这个人的身体内部结构当中啊，说肠道的话有大肠和小肠，那这个结肠带这个在肠道当中的哪个部位呢？
3: 结肠就是我们老百姓俗称的大肠。
1: 大肠，
3: 对，在我们小肠的末端有一个我们叫回盲瓣，打开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结肠的大结肠了。我们所说的结肠息肉长在这个大肠上面
1: 啊。大肠上面，
3: 对，
1: 就是先是小肠然后是大肠。
3: 对，
1: 右下腹，
3: 就是，对，大家老百姓都知道阑尾是在哪个地方，阑尾就是我们这个大肠的一个盲端了。从阑尾这个地方开始右下腹，然后逐渐再往上右上腹，然后再横着过来到了左上腹，然后再到左下腹，然后再拐一个弯儿，直接到我们小腹部到肛门口，这就是我们整个的大肠
1: 啊。这一段都叫大肠。
3: 对
1: 啊。那这种息肉的话，它会只长在这个结肠大肠这个位置吗？小肠上面会长吗？
3: 不会长。
1: 不会长，
3: 因为小肠结构跟大肠结构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3: 对。
2: 那像刚刚张医生也提到了啊，就是说这个结肠息肉啊，它这个大小个头还真的是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有的是几毫米，那可能老百姓会觉得说，哎，几毫米是不是不太影响我们呀？那如果说达到了几厘米，是不是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呀？它有没有一些这个表现呢？比如说我怎么判断，怎么样提高这个防范意识，说我可能要考虑去检查检查是不是有这个结肠息肉呢？
3: 是这样，因为我们确实结肠息肉它有几毫米到几厘米的大小不等的。那么有一些人他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表现的。他可能在通过一次的普通的肠镜检查中所发现了。那么有一些人呢，他出现了一个大便的性状改变，大便的一个次数的改变，或者是大便一个形态的改变之后才来就诊，才发现肠道里面可能长了一个几厘米的息肉。
2: 就是说它还不一定都有这个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
3: 对对。
2: 但是它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最近这个排便的次数跟之前不一样，或者说排便的这个性状啊跟之前不一样，比如说以前是很正常的，最近可能是偏干啦，或者怎么样偏稀了呀，它都有可能是这个啊结肠息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3: 对，是这样的。
2: 明白。
1: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发现了有息肉了，然后呢对我正常的生活有没有太大的影响，比如说正常的这个比如说排便的等等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改变，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3: 会有的。
1: 那如果我不治的话会怎么样？
3: 不治的话结肠息肉就会容易发生癌变。
1: 癌变，
3: 对，
1: 哦，
2: 谈癌色变，就是有的人可能说我长了这个小息肉啊，心里觉得说，是不是不影响我生活？但如果它一直发展下去的话，它有可能会

0: 成这个癌变。
1: 没错，结肠息肉就是结肠癌的前身。
0: 这个其实他们两个有着一个必然的联系吗？就是说我得这个结肠癌一定是因为我先有了息肉才有可能发展成这个结肠癌，
1: 100%的是这样的
2: 啊，100%的、
1: 对、我们这个结肠息肉就是从一个正常黏膜，我们正常的一个结肠黏膜逐步长成一个小的息肉，这个息肉可能是一个炎性的，也可能是一个增生性的息肉，逐步呢长成一个管状腺瘤，腺瘤样的一个改变，然后呢经过几年的一个演变之后，可能就会成为一个腺癌了，
2: 腺癌
1: 就是结肠癌了。
2: 那刚刚您也介绍了，它可能是几厘米甚至小一点或者更大一点，那这东西如果说真的有发现的话，它长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1: 好在一点，它长的速度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快。它有时候可能是5年，有可能是10年，甚至更久，到15年左右，所以呢周期有可能是5到15年左右。
2: 5到15年、
1: 对
2: 啊，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说就因为它时间很长所以你就不管它了。
1: 对，如果是多发的结肠息肉，那么它癌变的几率就会很高的。
2: 这个多发是什么个意思？
1: 多发比如说我们这个结肠里面有的人发现是单个的，有人发现两个的，那么3个以上可能就叫多发了。结肠多发息肉，那么结肠多发息肉的话，它患癌症患癌变的几率呢就是成倍的增加。
0: 其实听到这儿我其实已经开始就是冒冷汗的那种感觉了，就是因为你要是如果光告诉我说什么结肠息肉，我心里可能我会想的就是说，嘿，不就是长了一个小疙瘩吗，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哈。但是刚刚这个张医生也跟我们介绍了，就是说它其实是会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它逐渐会变得长大的，甚至可能是多发的，从一颗变成了好多颗，然后再逐渐的一点点的演变，可能啊十几年呢或者几年呢它有可能会发展为这个结肠癌，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一个问题了哈。那刚刚呢张医生也提到说，这个要想要去判断这个结肠息肉啊，往往你通过表面上的一些观察可能看不出来，它需要一个非常关键的检查标准，那就是这个肠镜了。那现在肠镜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一提到肠镜我们很多人都会很害怕啊，就是说我从来没有做过，比如说我这个每年的体检我什么都查了，我就是不敢做这个肠镜，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应该做一下这肠镜呢？
1: 其实在咱们国家中要求的是说，咱们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都建议去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有很大情况下可以预防早癌的发生。那么说我们这个肠镜究竟是一个怎么操作呢？其实它是一个内窥镜，然后我们是一个管子，我们俗称肠镜这个管子，从肛门进入，然后直接沿着我们肠道走到了我们肠就结肠的最始端，也就是阑尾开口处，然后呢我们再逐一推进观察结肠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就是整个肠镜的一个检查过程。那么顺利的话大概都是10分钟左右就可以做完了。
2: 很快的、
0: 时间倒是
1: 很
0: 快。
1: 对，
0: 但是通过张医生刚刚描述那过程当中，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怕，我不敢。
2: 对，但是你要是无痛的话一定会打麻药，我看到很多视频就是打麻药之后整个人就已经睡过去了，这时候什么就不知道了。
1: 对对 对, 对、其实在全麻状态下去做的话，首先患者是没有任何感知的，他没有疼痛的感觉，对，他也没有说就是我会感受到这个不舒服，然后心理上的感觉都是没有的，所以操作起来可能会更便捷一些。
2: 所以无痛就是等于全麻。
1: 对，
2: 没有说什么半麻或者什么局麻之类的。
1: 没有没有，要么就是全身麻醉，要么不是全身麻醉。
2: 这个麻醉的剂量啊，就我想好奇的问你一句，比如说从这个针打进去之后，它会保持多长时间都人处于一个麻醉的状态？
1: 根据药量的浓度和药给药的一个
2: 剂量
1: 是不同的，然后有的可能会维持5分钟到10分钟都有可能的，我中间会在随着这个药物浓度的下降会随时再加药的。
2: 随时加药的。
1: 对、
2: 不是说一直下去之后来吧睡一小时，不是这个东西。
1: 不是那样的话太危险了。
2: 你看、
1: 而且随时要监测生命体征的，
0: 就是这样的话相对来讲能够确保这个检查更加的顺利一些，也更加的安全一些。
1: 对，一定要保证安全。
0: 而且大家知道了有这个无痛了之后呢，可能有很多人就是特别害怕的人，他可能会选择这个无痛，这样子能够做的检查更加顺利。如果就是心里就是真的很担心的，你说就是完全是清醒状态忍受的这样 样的感觉。就是如果说不是无痛的情况下，那种清醒的普通的常规的场景的话，它会有很明显的疼痛感吗？
1: 一般还好。其实主要来说是因为镜子它在管肠镜肠子里面去走嘛，
0: 嗯，
1: 它多少拐弯的时候会有一种牵拉感。就
0: 牵拉感，
1: 就是像好像是有种某种东西在给牵着这个肠道，有种牵拉的感觉。
0: 嗯，
1: 当然如果说有的比较肠道里面它的弯比较多的时候，那肠镜拐弯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不适感，这个不适感可能会胀，也可能会疼，那么很快也就会过去了。嗯，但是整个检查过程中，因为是要我们肠腔里面是气体很少的，我们需要往里打气和打水，要把肠腔给它扩开，所以有的病人会感觉到不舒服，就是觉得哎呦这个有点凉，或者说有点胀，就是这样的感觉。
2: 嗯，明白了。
0: 这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做一定的检查它肯定是有一定的不适感，但是你看现在也有这样的新的技术，就是有了这个无痛的肠镜，它就会让这个检查者他的整个的体验感会更加好一些。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打无痛的话，他会不会因为打了这个无痛之后，他等到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是清醒过来的时候，会有更加明显的样的不适感呢？就检查完了之后，我是就是麻药劲儿过了，我身上会不会有不舒服的呀？比如疼痛感觉呀，或者哪儿不舒服呀，会有这样的症状吗？
1: 一般没有
0: 啊，就是一般没有的。
1: 对，因为我们现在的内窥镜都是软式镜，它的这个镜身呢是非常软的，不像那种硬式镜进去之后可能会造成这些黏膜损伤，会造成它的疼痛，这个疼痛可能是在它清醒之后还会持续存在的。那软式镜呢就不会有这样的存在，因为对它的整个肠道里面的黏膜也好都没有造成任何的损伤。
2: 嗯，
1: 所以做完以后它是感觉不到任何不舒服，而且确实是镜子撤出来之后也没有不适的感觉了。可能唯一的感觉就是留在肠道里面的气体会稍微多一点，需要它自己排出去，
2: 慢慢排气，
1: 对就好了。
2: 对
1: 对。
2: 那张医生，今天虽然我们主题说的是这个结肠息肉啊，但是在做胃肠镜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肠镜的过程当中，除了能够判断出您是否有这个结肠息肉以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在检查当中也能被发现吗？
1: 对，当然，我们肠道里面除了结肠息肉这个疾病以外，还有一些像结肠的炎症。
2: 结肠的炎症。
1: 对。有一些溃疡性的结肠炎或者是克罗恩病炎症性肠病也是通过我们肠镜下是可以观察到的。还有一些其他的结肠的一些其他的病变啊，像结肠器室之类的，我们都是可以观察到，只要结肠黏膜内出现的病变通过肠镜都是可以去看到的。
2: 哦，那比较多发的结肠息肉算是其中的一种吗？
1: 对，目前来说结肠息肉是比较多发的。
2: 就是以您目前做过的这些手术或者接诊过的患者当中，这个结肠息肉男性和女性他们得病的这个几率大概是一半一半吗？还是说有一个比例的这个区分，它会有吗？
1: 目前来说没有说这个性别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比例的区分，可能普遍来说男性会稍微比女性多一点点。
2: 哦，男性比女性多一点。
1: 对，是因为男性的饮食结构的不同，因为男性有三高患者比较人群是多的。
2: 哦，
1: 其次是他的这个吸烟也好，饮酒也好，高脂饮食，久坐肥胖，腹型肥胖，这些因素夹杂在一块儿，所以男性可能发现息肉的率是要高于女性的。
2: 在年龄分布上会有些特点吗？
1: 对，年龄分布上它是有一定的特点的。我们发现就是40岁以下的人他患息肉的概率还是偏低的，在40岁以上开始那么患息肉率就高了，
2: 相当于这个40岁相当于像个分水岭一样啊。
1: 对对。
2: 所以我们要建议大家说40岁以后最好能够做一次这个胃肠镜的检查，
0: 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负责哈。包括自己如果说发现就是即使你没到40岁，你感觉到最近可能就是像张医生提到的就有一些这排便的异常的时候啊，或者这个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啊，也建议就及时的咨询一下医生，看看是否有必要安排一下这样的肠镜。
1: 对，我们所说的40岁是指无症状人群。那么如果有症状，这个不分年龄的，因为很多人有家族性的肿瘤病史，可能在20多的时候他就有息肉的发生了。所以说一旦有家族史的病人，他一定是要警惕的，越早做肠镜是越好的。
2: 这个家族史就是在你的长辈在上一辈或更上一辈当中有曾经有人得过。
0: 有的人可能会说啊，我这个好好的身体啊，好好的肠子，我怎么突然间我就检查做这肠镜发现自己长这息肉了呀？刚刚张医生提到，你比如说他跟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其次呢，就是说可能有家族遗传的这方面的原因影响。除此之外，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我这肠子它可能会长这个结肠息肉了呢？还有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1: 其实目前来说，对结肠息肉的确切发病机制不是特别的明确，但是确实有一些因素，它的相互作用下可能会造成这个结肠息肉的发生。我们刚刚讲到，比如说年龄也好，家族性的肿瘤。

0: 的一个遗传因素，
1: 嗯，
0: 也好，这都是一个导致结肠息肉发生的一个因素。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像慢性的一个炎症刺激。如果说这种肠道持续处在一个炎性改变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经常吃一些不卫生不干净的食物，
2: 嗯
0: 啊，然后久而久之造成我们慢性的一种结肠炎，或者我刚说的像炎症性肠病，
1: 嗯，
0: 它也会诱发结肠息肉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像代谢紊乱的病人，比如说现在的肥胖、代谢综合征、高脂血症、高血压啊，这样的一些人呢，糖尿病它都会引起这个结肠息肉的发生。还有一些像胆囊有病变的病人，现在我们有胆结石、胆囊炎的人，他会把胆囊结摘了以后，那么我们胆汁酸分泌的异常也会导致我们肠道的一些内环境发生改变，也容易滋生息肉。
2: 哟、
0: 啊
1: 哦，
2: 看来这个肠子还真的像传说当中那种挺敏感、挺脆弱的哈。
0: 对，是的。
2: 嗯，
1: 而且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就是长时间那个我有肠炎呐、啊，然后有炎症啊，不舒服呀、啊，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儿似的，我吃点药，过段时间又好了。但如果说经常性的总是这样的话，它也是会促进发生这个结肠息肉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治疗了。如果说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结肠有息肉了、嗯、那这个时候会在随诊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手术进行治疗吗？还是说需要下一步的再检查呀，或怎么样的这么一个过程？
0: 结肠息肉其实在肠镜下切除是它最有效最直接的一个办法了，
2: 当即发现当时解。
0: 对，但是呢，因为结肠息肉它有几毫米到几厘米不等的，
2: 嗯，
0: 所以我们对于结肠息肉的治疗手段也是不一样的。嗯，往往我们在发现的过程中，如果小于六毫米以下的，我们可能就直接就拿钳子给它钳掉了。
2: 嗯，
0: 但如果比较大一些，六毫米以上的，小于两厘米的，我们发现是一个腺瘤样的息肉，为了避免它有残根的一个存留，我们可能会要去做一些电切、电烧的处理。
2: 嗯，
0: 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操作系数难度就会稍微大一些了。那如果在大于两厘米以上的，我们有可能会去评估一下这个息肉的一个性质，如果说良性的成分占得很多，我们可能会再去选择另外一种更高一点的黏膜剥离术来把这个东西给它去掉的。那如果说高度怀疑它有肿瘤癌变了，那我们可能内镜下没有办法去做治疗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外科进行手术的治疗了。
2: 哦，这是外科手术的治疗了。嗯、
0: 对对对。
2: 哦，
1: 您刚刚其实等于说了这个分为好多个档了哈。
0: 对、
1: 嗯。嗯，比如说刚刚我大概记了一下，就是这六毫米以下的，相对来讲它就是问题不太大，发现的比较早，比较及时。
0: 对。
1: 嗯，那您可能这种情况下就是直接通过在做检查的时候就给它钳掉了。
0: 对。
1: 但我不太理解的是，就是在做检查的时候不是伸进去的是一根管子吗？
0: 嗯。
1: 您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就是它能把这个直接给钳掉的？
0: 对，我们那个肠镜特别的高端，在于这个虽然是一个非常细的一根管子，大概就是我们小拇指吧，九毫米一厘米不到的一个管子，里面呢有大有乾坤，
1: 嗯，
0: 既有一个镜，既有一个这个灯光，
2: 嗯，
0: 还有一个摄像头，
2: 哇，
0: 还有一个活检通道，
2: 哇，
0: 我们这个通道呢是从外界可以下去任何一把钳子，任何一个操作的东西的。
1: 哦，
0: 我们从这个通道可以下去之后，直接从这个镜身镜头前端就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一个我们的第三只手似的，嗯、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息肉夹住，蹬掉，拽出来送活检。这个活检通道我们可以送一切的东西，包括我们后续内镜下的治疗都是通过这个活检通道来送的。
2: 哇，现在技术真的太厉害了，就这一根管子里面又有摄像头，然后又有灯光，还有这个操作的工具。
0: 嗯，
2: 还能把这个息肉给输送回了，对吧？
0: 对，还有送气、送水、氟吸引，这些全都有。
2: 同步进行、哦、
0: 同步进行，
2: 哇，
1: 真是科技造福人类啊。
2: 嗯，
1: 这个刚刚您大概这么一讲解，我大概明白了啊，就是六毫米以下其实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帮助我们去协助把这个给弄掉了啊。那如果说啊，刚刚您也提到大于六毫米小于两厘米的会考虑用电切，那这电切的话也是通过这检查就直接能电切下来了吗？
0: 不完全是，因为电切操作它属于这个手术操作类的了、
1: 嗯、
0: 我们需要在住院期间去完成的，因为这个术后的观察比较的重要的，因为电烧电切它真是通了电之后把这个环轴切开的，切开之后这个创面是比较大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还需要去封闭创面，预防它的出血和穿孔的可能，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在住院去做的，术后还需要观察。
1: 就这么大概一描述了之后，我心里就觉得，这种就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它涉及到是需要动刀的、做手术的，是吗？
0: 其实是在内镜下进行的，是一个微创的
1: 啊，它也是通过内镜下就可以去做的，
0: 对对对，就是内镜下去做的。那么这个我们叫做内镜下黏膜切除术，其实是非常普遍、非常有效的一个结肠息肉治疗。当然被做这个肠镜的患者，他是没有任何痛感的，因为我们结肠黏膜上面是没有神经的，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感觉。
1: 哦，
0: 对，所以是一个安全有效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息肉一劳永逸就给它摘掉了。
1: 哦，所以它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方便的，而且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痛感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对，是的。
1: 那刚刚你也提到了，大于2厘米之后咱得怎么样了呀？
0: 大于2厘米，如果这个息肉我们评判了它可以去做黏膜剥离术的话，它要比刚刚黏膜切除术要更深一层的去剥离这个肿物的。我们这个操作呢是更难度系数要更上一些了，但同样也是在内镜下去操作的。我们内镜下做的这个黏膜切除术和黏膜剥离术能够完整的保留我们肠道，不对我们肠道的任何一个正常黏膜造成损伤的。而且我们之后把它剥离下来以后，我们这个也是封闭创缘，它都会长好，就是肠道还可以像一个正常肠道一样去工作的，所以避免了手术的一个开刀。那么大于2厘米这种息肉，为什么我们要去判断它是否能去做这种内镜下黏膜剥离术呢？因为大于2厘米以后呢，癌变几率就高一些了，因为从它个头上来说它已经长得不小了。然后我们是需要做一些活检和内镜下的医生去专业的判断它是否有可能有癌变的风险。那我们如果我们觉得癌变风险是比较低的，评判是可以去做黏膜剥离术，我们就把它做下来了。做下来之后，术后病理证明我们这个切缘都切得很干净，没有任何问题，它就算是治愈了这个息肉。如果说还有更大的，那么考虑可能有癌变的几率了，甚至说周围已经有浸润了，那么我们去做这个剥离术的时候就不太可能去做了，就建议他可能去做外科手术了。
2: 明白，大概一个过程已经知道了。
1: 就是咱们外行人可能听的有的时候有一点点糊涂哈、其实就等于是这个结肠息肉它会分为很多很多个等级，然后呢往往就是它存在有这么几个界定的这个区间，就是一个是6毫米，一个是2厘米，然后再就是2厘米以上，然后呢还有就是再通过内镜呢，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风险提示，比如说你做活检了呀，还是说通过这个内镜啊能够去判别一下它是否有这个更严重的一些发展和反应啊、如果说有必要的时候，它往往切除掉的这个东西也是需要进行二次的一个检查的，病理性的一个检查的，是这样的吗？
0: 对，是我们任何做下来的息肉都是要去做病理的。
1: 就即使那非常小的，那就是6毫米的那种的，也是需要做。
0: 对，也是需要做的。
1: 啊、
0: 通过这个病理的检查结果来判断它的复查时间的。比如说有一些增生性的息肉，我们可能肠镜复查的时间就会稍微长一些，2到3年左右。那么我们如果是一个腺瘤样的息肉，那么复查时间就会稍微短一些，可能1到2年左右的。
2: 明白了，也就是说增生这种息肉的话，就代表着就是说即使这次我们切除了以后它还会再长。
0: 对，结肠息肉就是这点挺烦人的，它不是说一劳永逸，它是可能会反反复复的长。也许说我们今年切了，明年复查的时候它没有了，过了3年，哎，它怎么又长出来了、它还不是在原地长，它在别的地方又开始长。
2: 呦呵，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烦人就烦人到这一点了。但是我们现在有长期的有效办法就可以预防它，及时发现它，然后把它给它治疗掉了就好了。
2: 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做化就病理化解，检测出来的时候你是增生性的了，那医生会告诉你，你这增生性质啊，过2年你还得过来检查，就能预防。

0: 去以后发现，哇，有这么多的小息肉，最多的话有能有多少个？
1: 密密麻麻都是。
0: 那就得开始不断的开始这个把它消除掉，消除掉。
2: 这种还有办法去这样去诊治了吗？
1: 对，就是这一点。如果家族性的息肉病，它那个整个肠道里面就是密密麻麻全是这样的息肉。
2: 嗯，
1: 如果交给内镜医生去做的话，也是可以做，但是我们内镜医生就会选择比较大的，比较容易发生会有癌变的几率，先选择重的去做，那轻的可能会放在那里了。
0: 嗯，
1: 但是如果像有遇到这样的病人比较多发的话，他就会可能会有外科的干预，把整个肠道给他
0: 剪下来
1: 去掉了，对，做手术了。
0: 哦，
1: 因为这样的息肉基本上这么多发的话，它的成为癌变的概率是
0: 非常高的，
1: 对，成倍增加的。
0: 刚才您提到一个词，就是家族遗传性的。
1: 嗯，
0: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但凡有家族遗传性病这样的病史的，它的这个增生甚至是长息肉的这个数量也会成倍的往上增长？
1: 是这样，会的，
0: 会的，
1: 对，
0: 哇，所以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我刚刚就是边听张医生讲的时候，就是边有那种痛感神经在作祟，我就感觉我自己的肠子都跟着就是会感到很疼痛的感觉。当然了，就是如果说涉及到刚刚张医生提到那种就密密麻麻长得很多的那种家族性的啊，这多发性的这种情况下，它可能就涉及到的是外科医生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诊治啊，包括手术的这个这一方面了。如果说相对来讲就是点状的呀，或者是局部多发的这种的，其实在咱们科室的话，通过这样的内镜检查呀等等，它都是可以去处理解决的掉的。
1: 对，没错的。
0: 嗯，
2: 而且也往往也意味着就是这种的它的危险程度并不一定说达到那么高，及时的干预的话其实是不影响往后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和自己本身的一个健康的啊。
1: 对对对。
2: 嗯，
0: 那张医生，做一次肠镜大概多少钱啊？
1: 目前在北京市的物价来说，我们做一次肠镜的检查就是460元。
0: 哦，还行，能走医保
1: 啊？能走
0: 啊，460。
1: 然后，但是这个不包含咱们术前检查和术后病理以及麻醉的费用，这是单纯的肠镜检查费用。
0: 哦，460。
2: 医保也是能报销的。
0: 嗯，
1: 对。对，
0: 那如果从术前的检查，然后到术后的病理各种加来的话，大概能有1000多。
1: 嗯，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对。
0: 那
2: 因为这个肠镜检查它分为两种嘛，一种是普通的传统的，另一种的话它涉及到的是无痛的，无痛的就涉及到麻药了。那这种情况下它也是能走医保的是吗？
1: 对，是的。
2: 价格大概是一个在一个大概什么范围呢？
1: 无痛麻醉的全麻下的肠镜跟我们普通做的肠镜的费用都是一样的，是460。区别就在于全麻的费用是单收的。麻醉费单收的，麻醉费用现在大概来说就是500左右吧。带药会有这个什么麻醉费。
2: 明白了，就两种检查其实是一样的收费标准，只是说区别在于就是你做了这个无痛的话涉及到一个麻药的这个费用。
1: 对对，全麻的费用。
0: 很多老百姓都会说我不能打麻药，麻药伤身子，所以今天专业的医生来了，跟我们大家科普一下。
1: 好多人都说这个打完麻药就是脑子就不好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我遇到那么多做完之后我觉得还可以，然后我也咨询过咱们麻醉医生，说没有说研究表明说咱们打了全麻药影响智力了，因为那个药很快就代谢掉了。只是说，但是有一些像肝功能异常的人，转氨酶特别高，因为他经过肝脏代谢可能代谢起来会比较慢一些，那这样的病人可能是要等他转氨酶降到正常了才可以去做的。
0: 哦，这样的。
2: 所以还不真不是说所有人他都特别适合去选择这个无痛。
1: 对，而且有一些年老的人，岁数大的人，他的心肺功能就是不太好。可能会有一些冠心病啊心肌缺血，或者是这种哮喘也好，还有慢阻肺那个支气管炎，他的呼吸也不是很好。那么这种人做的时候呢，这个麻药给上去他很容易抑制他的心跳和呼吸的。
0: 所以这就说回来，张医生最开始说的是不是一针打下去之后来吧开始手术了，而是根据在手术的进行当中，根据你个人的这个生命体征的一些变化，一些指数的变化，然后麻醉师呢会根据下面的这个情况来继续来给多少剂多少量多少浓度的。
1: 对对对。还有的人是否能适合做这种全麻还需要术前进行一个评估的。
0: 那我们接着来了，还来说是收钱的这个事儿。如果说
2: 收钱的事儿，
0: 就费这事儿啊。就如果说这个手术当中检查当中发现了有息肉了，这个在消除息肉的这个还这是要单收钱的吗？还是
1: 对，这是要单收费的。
0: 比如说我清掉一个息肉是多少钱？是这么来算的吗？论个来算的吗？还是？
1: 对，目前是论个来说的。
0: 那这一个是。
1: 如果说像我说这种电烧的息肉哈，黏膜切除术目前的收费标准是415到830一个。 但是往上累积的话，是累积一个是20%的收费了。不是说我做五个我就乘以
0: 五个的钱，
1: 对，我做五个是乘以1.8的钱。
2: 明白，
1: 其实还是对老百姓来说是比较获益的。当然，但是这里面还涉及到其他的耗材，因为它要使用一次性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些用到的注射针也好，圈套器也好，止血钳也好，那么这些都是这个人专属专用的，那这个一次性的耗材价格也是不等的。
0: 明白了。
2: 就归根结底，我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给你彻底清除，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对，
2: 它不是说像我们看小品那种的什么大锤80小锤40的那样。
1: 不能打包付费的。
0: 对，那另外啊，张医生，就是虽然我们没做过这个手术，但是多少也听别人说过啊，我觉得这个手术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都会比较担心，或者是比较说起来就很害怕的，就是在术前喝的那个药水儿，清肠子的那个药水儿。很多人会说，哎呀，那水太难喝了，那这怎么办呢？
1: 这个确实是很多人的问题。因为我们术前需要把肠道准备得非常干净。这个干净是指无渣，清亮一样，
0: 什么都没有。
1: 对，什么都没有。所以很考验我们术前的一个肠道准备的。那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做到这么清洁的肠道准备呢？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喝泻药的一个准备。那个喝泻药啊，它确实是挺痛苦，因为我们单次喝可能到1500到2000毫升的水，还得喝两次，总共来说可能会喝到3000到4000毫升的水。那什么概念呢？就是将近10个矿泉水瓶了。
2: 就咱正常人2天的饮水量了。
1: 对，没错。那么普通人觉得说我平时很能喝，我没事儿，但是当他一口气喝下去1500和2000的时候，这个胃就已经很撑很胀了。所以我们平时跟患者说，这个一般来说，比如1个小时内要喝完的这个1500毫升到2000毫升，很少有人能做得到，所以我们就把患者这个喝泻药的时间给他拉长了。1.5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内，小口的喝，不要一口气喝太多。这样的话患者能接受。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泻药它的口感不是特别的好。这是最大一个问题。对，没有说那个特别让我们喝起来像喝脉动像喝可乐那么的好喝。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建议患者加入一些水溶 C 这种就是有味道的一些果汁来去中和一下，喝看看能不能缓解。
2: 是直接兑在里面喝吗？
1: 对，可以兑，就是先拿水给它冲开之后，剩下一部分就可以兑饮料来喝了。
0: 有朋友说兑脉动喝，这样行吗？
1: 可以。网上也有说兑脉动的、水溶 C 的这些，因为毕竟要喝的是得无色。
0: 无色的。
1: 无色的饮料。如果喝了可乐就太黑了。肯定是不行的。
0: 明白了。
2: 所以水溶 C 的话还得选择那个柠檬的，不能选择那稀柚的，是吗？
1: 对，但是你可以稀释嘛。稀释可能会好一点了。
0: 明白了。这个他兑完水开始喝以后，这东西效果来得有多快？
1: 一般来说1到2个小时内，如果把它喝完的话，这个时候其实它还在你的胃里呢。它还没有往下走呢。再过1到2个小时左右，它可能就到你的小肠了。然后呢，这个泻药的蠕动是非常快的，它是一个刺激性的一个泻药，也是一个溶剂性泻药，然后整个你的肠道也就接收到指令了。然后你就可能会有反应了。大概也就在2-3个小时多你就有反应了。可能要去洗手间了。
0: 你比如说哈，我约了一个第二天早上8点的这个检查，那我这一晚上不停地上厕所，那就
1: 有的是不会的。因为我们这种溶剂性泻药，它会让你就是有这种排便的感觉，之后就一次排完以后，可能再过段时间这个泻药水再下来，你还有这种感觉再去排的。所以相比较而言，你不可能说一晚上都站在那个马桶上起不来了。没有，大概率不会这样的，可能
0: 会
1: 有几次排便就过去了。
0: 那
2: 我能睡个好觉，然后只是中途起了2次夜，然后就像我腹泻拉肚子那种感觉。
1: 对，一般来说要分2次喝嘛。一次就是我们半夜要喝，如果早晨做的话。术前4到6个小时要喝的，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头一天晚上要喝的，我们要跟第二次错开一段时间的。那么第一次喝完药，可能有的人会有反应，有的人没有反应。有的人有反应的话，可能只上1-2次厕所就没有反应了。然后就可以去睡一觉了，等到那个点儿定时再起来再喝第二次。
0: 但是从开始喝这个药水的时候就只能喝这个药水，不能吃别的东西了。
1: 不能再吃了。
0: 早晨也得空腹去。
1: 对，
0: 嗯，
2: 哎，我感觉如果要是我经历这么一遭，我就是会两眼冒星星了。
1: 但是现在的泻药好在一点，它里面都含有电解质
0: 哦，
1: 而且你也在喝脉动和水溶 C，
2: 所以你
1: 不会
2: 脱水，
0: 嗯，
1: 不会脱水，
2: 嗯，
0: 不会脱水。
1: 我们现在的泻药非常安全，在于此，就是你一定要药和水是有一定比例的，它会补充你身体所需要这些东西的，
0: 嗯，
1: 大量这种排便流失之后它都给你补充上来了。
0: 有没有患者会觉得说，哎，这东西太难喝了，他我喝不下去了，而且我也上两趟厕所了，结果当天检查的时候发现你这个情况不符合我们检查的规定，会有吗？
1: 很多人会有肠道准备清洁率是低的。
0: 那我怎么能判断我已经达到了能够做这个肠镜检查的这个标准呢？
1: 对，所以在我们内镜室还有病房都有张贴的一个自查肠道清洁度的一个表。
0: 嗯，
1: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跟患者通俗的讲，如果你要排泄出来是无渣的，就像你小便一样的，
0: 嗯，
1: 你的肠道准备就是好的，
0: 哦
1: ，OK 的。但如果你觉得你排完便之后还会看到渣，甚至那个颜色是比较深黄的，啊，跟你平时排便没有太大区别，只是稀一点的话，那还是准备的不是很好的。
0: 明白了，就是意思别说你是我这喝了水了也排了，您排的时候也得注意着看着点儿。
1: 对，是，
0: 嗯，
2: 因为要做一个这个检查，肯定要保证我们的肠道是绝对的干净的，这样子才能够检查的更加的清楚，这也是我们自己检查者要对自己负责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啊。
1: 对
2: 啊，那往往就是像这个因为喝过这一次泻药了嘛，等于是等到检查完了之后还有多长时间是需要进食的吗？还是说我检查完了之后我就可以正常的赶紧去吃饭，该吃饭该吃饭，该喝水该喝水了呢？
1: 如果说在门诊发现这种小于6毫米的息肉是前调的，
2: 嗯，
1: 这个不影响任何的饮食的，就是你当时做完了，当时就可以吃饭了，
2: 嗯
1: 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做了黏膜切除术了，就刚说6毫米到2厘米以内的息肉的话，
2: 嗯，
1: 我们需要术后，6到8个小时之后才能吃一些藕粉，就是无渣饮食，
0: 嗯。
1: 什么叫无渣？就是藕粉吃进去之后，它不会形成大便渣，不会有排便的。
0: 哦，
1: 这是为了什么？这是第一，是我们可以进食藕粉，保证我们的肠道功能。第二一点就是我们形成无渣的这种粪便，它对于我们打完的痂子和创面的愈合是好的。
0: 嗯，
1: 否则如果正常吃的像面也好，正常的饭，它都会形成一个有形的有渣的一个粪便，它很有可能随时会把我们的创面上面打的这个痂子给它刮掉。
0: 嗯，
1: 然后就是很容易造成吃饭，就是造成出血了。所以我们如果做了黏膜切除术之后，我们需要吃无渣饮食，也就是藕粉，大概3天左右。
0: 糊糊之类的。
2: 就只吃藕粉吗？还是说我比如说把那个米粉冲点米粉喝，就小孩那种米粉能行吗？
0: 黑芝麻糊啊之类的。
1: 都不行，因为只有藕粉它是无渣饮食。
0: 哦，懂了。
1: 啊，其他这些都可以形成渣的。
2: 就是说如果说刚刚医生也提到了，就是说6毫米及6毫米以下，或者说我根本检查完什么事儿都没有的做这肠镜，你正常该吃吃该喝喝没有任何的影响。
1: 对，
2: 但如果说已经达到了6毫米以上了，你看都涉及到又电切了呀，或者更严重的这些的这个诊疗的这样的方法治疗方法的时候，那这个饮食上它就得是暂时的先调整一下了。
0: 嗯，
2: 就是比如说该进食进食啊，该去这个喝这个藕粉啊喝藕粉啊。一般你像这个比如说咱说最严重的那种的啊，就是在您这块儿就是经过电切了啊，这2厘米的，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喝藕粉它要喝多长时间之后才能够正常去进食呢？
1: 比如说我们2厘米以内的息肉，
2: 嗯，
1: 吃这个藕粉大概就是吃不到3天左右，
2: 嗯，
1: 72小时，没有发现任何腹痛出血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正常饮食了。
2: 嗯，
1: 这个正常饮食那都是不能吃不能喝的。
2: 嗯，
1: 然后我们才开始再去转为无渣饮食，3天左右过渡，那可能也是大概5天之后他才能开始正常饮食。那么正常饮食除了我们这种规定的时间之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还需要观察他的腹痛和出血情况的，随时来调整的。
0: 嗯，你看原来这回我们知道了藕粉有这么有意思的特点啊。
2: 嗯，
0: 只有它是无渣的。
2: 嗯，
0: 那张医生如果说打个比方，我在做肠镜的时候医生发现了你这里面还有一些这个粪便，我们做不了手术，那这个时候还有些什么第一时间挽救的办法吗？说来医生再给我喝点吧，我先上厕所还来得及吗？
1: 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第二次清肠一定是做肠镜前4到6个小时，因为你现在喝完的水还在你的胃里，根本到不到肠子里面。
2: 嗯，
1: 而且我们做肠镜前4到6个小时是不允许再喝任何东西了， 因为胃里面一旦有很大的内容物，我们在做肠镜过程中可能会导致它的不适感加重，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甚至会有窒息的风险的。所以术前4到6个小时坚决不能吃不能喝了。肠道清洁不干净呢，如果说我们里面没有成块的粪便，只是一些水和渣，我们可以通过肠镜下去给它送水吸引，帮它清洁一下。

0: 是可以做到的。
1: 哦，嗯，这样。
0: 对，
2: 但如果是成块的这种的粪便的话，就没有办法给予它任何帮助。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成块的粪便，它第一是它冲不掉的，第二它也吸不出来，
1: 嗯，
0: 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很难以分辨了。
1: 嗯，停止检查，然后再约日子。
0: 一般来说，我们也都会做到这个始，就是起始点的，然后再进行给它看镜的，然后我们会给它标注它的肠道清洁的一个情况的。
1: 嗯
0: 啊，建议下次可能会充分清洁肠道。有可能有一些人他是有便秘的因素，
1: 嗯
0: 啊，或者老年人他是肠道蠕动慢，
1: 嗯，
0: 所以他都会有夹杂这些因素。那么第二次在做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他提前再进行清肠，或者比别人要多喝一些清肠药，
1: 哦，
0: 这样来把这个肠道清洁得更好一些的。
2: 说实话，折腾了这么一晚上，嗯，整个人都已经挺疲乏的了。就为了能够一次性检查顺利的话，我觉得真的该怎么喝这个泻药，咱还是自己千万别偷懒了。
1: 像这种需要第二次再复检的，包括就比如说没有清干净，这种概率人数会比较多吗？还是说大概得有个？
0: 会有的，因为有一些岁数大的人，他可能肠道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息肉，或者是他是一个占位性病变，
2: 嗯，
0: 就是肠癌的发生已经有了，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肠镜，
1: 嗯，
0: 在喝泻药的过程中出现了梗阻了，因为通道窄了，他梗阻了，梗阻完之后，那个就是上面的泻药都下不来，他有可能会吐，然后这种情况下，
1: 哦，
0: 肠道清洁就非常不好的。也有这样的人，就是来了说肚子特别疼，然后我没有拉很多，我觉得还是有块儿呢，嗯，那么这么一发现，有可能是一个肿瘤也好，导致肠梗阻是有可能的。那这种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去做镜子的，还得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放射影像的检查来判断一下的。
1: 哦，你看，嗯，又学了一点知识。
2: 嗯，
1: 喝着喝着下不去了，没排那么多，自己开始呕吐了。
0: 嗯，
1: 梗阻梗在那儿了，
0: 对，
1: 啊，
0: 也有可能的。因为咱们有一些岁数大的人，他并没有这个意识，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做肠镜，当然那个时候我们的科技发达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的，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一旦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晚期了，
2: 嗯，
1: 哦，
0: 那么就在喝泻药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么还有一些人就是他的胃可能不太好，喝完之后呢，他的胃承了不了这么多，所以它也会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那么这个泻药就下不到肠道了。
2: 那如果说患者自己在喝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呕吐了的情况下，
0: 嗯，
2: 有没有必要再去补服，或者说再去增量去叠加呢？还是说我就等到第二天再去找医生这种的？
0: 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他是可以去进行排便，因为他这是第一次喝，绝大部分人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第二次喝的时候，
2: 嗯，
0: 有可能我们肠道还能清洁干净，
2: 嗯，
0: 但有可能会清洁不干净了。这时候第二次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再多喝一些水，如果在住院的病人呢，我们会给做一次清肠灌肠的处理的，
1: 嗯，
2: 如果要是没住院的这个病人的话，他就是需要，
0: 对，他没有，
2: 就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
0: 对对对，嗯，因为我们水量和药量也不能说无限期的在往上叠加的。
1: 你看，这又学了一个这知识。
2: 哎，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这个，虽然说我们可能很多人一提到说做这个肠镜，都会有点胆怯，有点害怕，都说能拖再拖。
1: 嗯，
2: 但是如果说为了自己保障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和安全的话，到了这40岁的话，该做还是要定期去检查的。
1: 嗯，
2: 而且如果40岁以前您发现自己这个排便呢、肠道啊有任何的这个异样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看医生，看看是否有必要去安排一个这样的肠镜检查。
0: 对，
2: 那
0: 是
2: 最后我们也希望啊，就是医生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如何在生活当中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来有效的预防结肠息肉呢？
0: 嗯，可以。因为其实刚刚也说了好多因素它会导致这个结肠息肉的发生嘛。
2: 嗯，
0: 对，其实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呢，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其实多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
1: 嗯，
0: 可能会能有一定的预防结肠息肉的发生。嗯，那么还有像我们有一些这个代谢综合征的一些情况，我们控制好血脂，控制好血糖，也能预防这个结肠息肉。
2: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像这种慢性的一些便秘，或者是长期的一个炎症刺激，那我们要需要去药物进行干预，避免这种便秘或者是炎症刺激会进一步的加重，也可以预防这种结肠息肉的。
1: 嗯，你看，这都是有些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好提示。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哎呀，我一天上好几趟厕所，这个没什么不正常的。
2: 我觉得我过几天我想要安排一个这肠镜了。
1: 你属于哪一种？
2: 因为我也是最近的这一年的时间就长期经常腹泻，然后但是就是我可能传统的这个意义上，我会觉得说腹泻的话也没什么关系，我也不影响我正常生活，
1: 当减肥了，
2: 就是当减肥了，就有这样的心理。然后但是其实如果说长期的这样的经常的比如说这个腹泻呀，或者长期便秘的人群呢，他还是要有必要去看一看医生的，对吧？
0: 对，很有必要的。
2: 嗯，
1: 张医生，有没有人会拿这种泻药当 当减肥来使用。
2: 泻药当减肥药吗？
0: 不是，非常多的人是拿减肥药，就吃减肥药
1: 啊。
0: 但其实减肥药里有一些药，它是含有泻药的成分的。
1: 对呀、啊，
0: 对、嗯，我曾经就见过一个人的肠道里面都是油脂
1: 啊，
0: 就是油滴一样。
1: 那
0: 就我很惊讶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在吃什么减肥药吗？他说他在吃一个，就是在清油和拖拉油的一个什么丸儿。
1: 那怎么清的还都清到肠子里了？
0: 对，他就是真的是他肠道里面就都是那种小油滴，他可能是在某种作用下把这个油脂给他打散了，变成小滴油脂还是怎么一个作用原理，但是他肯定还是有泻药的成分在的。
2: 嗯，
1: 但是排不出去。
0: 对，他能排出去，他就是喝完那个药之后，他会帮助他把肠道里的这个
1: 油脂、
0: 就是、油脂也好还有粪便也好给它清掉嘛，就是加快了肠道的蠕动，
2: 因为咱们
0: 达到减肥的作用。
2: 正常人排便的话它不是都是食物残渣嘛，它就没有那么多的油脂。
0: 对， 对， 对。
2: 然后如果说通过这个内镜发现了它这个里面有过多的油脂的话，它可能就考虑，对，比如说他吃了这种的泻药啊，然后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干预。
0: 对， 对， 对， 对。还有像有一些人吃这个泻药含有一些恩醌类的成分，会导致我们结肠黏膜变黑。
1: 啊，
0: 对，就是发现我们进去以后肠道黏膜就是黑的，我们正常那种就是粉粉嫩嫩的，
1: 嗯
0: 啊，然后有一些血管纹理的特别好看的，那么这种进去的话结肠黏膜就是变黑了，就像淡褐色的到黑褐色的色素沉积成这种虎皮像豹纹样的一些改变。那么这有的人就是长期吃一些泻药导致的，像含有恩醌类的，比如说我们的芦荟，大黄，
2: 所以
0: 番泻叶。
2: 就是我们以前只知道，就是说这个减肥尽量还是通过这个自己的饮食啊调整啊，不要吃太饱啊，然后包括多加运动啊，但是我们是会觉得这样更加的健康，但不懂什么叫做这样会更加的健康。今天听了这个医生跟我们也分享了啊，就是说张医生说到了这个你吃这泻药，如果说不太正规的不适合的，你这吃完了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导致你肠道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不适的反应。
1: 是的。那节目最后呢，请张医生介绍一下，如果说我们希望去个做这方面检查的话，去咱们北京市中医院顺义医院挂哪个科室合适？
0: 大家可以到我们北京中医院顺义医院脾胃病科来就诊
1: 啊。这话挂脾胃病科。
0: 脾胃病科。
1: 哦，那您的出诊时间是？
0: 目前是周三上午和周日上午。
1: 周三上午和周日上午。
0: 对。
1: 当然，如果说我想这个挂这个科室想做检查的话，其他的时间去的话也没问题，医生会给你开具这个相关的检查。
0: 没问题。
2: 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这个需求啊，比如说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呢，或者我达到了40岁，我从来没有做过肠镜，想要去找张医生来做一下这个检查的朋友呢，也欢迎来到咱们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脾胃病科找到张立红医生。
1: 如果现在约的话好约吗？大概多长什么时候能够做上这个手术？如果打个比方，我今天周一，我后天去找您这个挂号了，来约手术了。
0: 目前的常规检查肠镜的话大概是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是可以约到了
1: 啊。
0: 那么麻醉的时间可能会稍微久一些啊，1到2周左右就没问题。
1: 麻醉的时间这个是它跟
2: 因为你要如果说选择的是无痛的话、
1: 啊、
2: 就涉及到
1: 了
2: 一个麻醉、
1: 懂了，
2: 而麻醉的话还要考虑到麻醉的这个时间的一个约
0: 程度，对，麻醉评估时间、对，
1: 懂了。所以啊，为了我们的健康，我觉得还是该做还是要做的。
2: 最重要的是就是这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负责，而且它也是判断我们的肠道是否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金标准。非常的感谢张医生今天做客我们时间，也欢迎您有空再来，因为今天其实也留了一个话口，就是说这肠梗阻到底是什么呀，包括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检查呀，说实话我已经开始感兴趣和关注起来了。
1: 那我们就约下一期，再次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张医生。
1: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2: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2: 明天见了。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十五号线，
4: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儿童玩具。孩子呢，都是宝爸宝妈的心头肉啊。
1: 嗯，
0: 更何况和孩子有关的一切东西啊，都是得经过爸爸妈妈的严格筛选。那怎么去买到一个合适的玩具呢？这玩具使用之后会不会对孩子的健康甚至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呢，对于爸妈来说呢，可能选到一个好玩具啊，有时候也会成为一个小小的烦恼。不过呢，大家就不用那么操心了，因为毛绒布制玩具国家标准出台了。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毛绒玩具方面呢，毛绒布制玩具国家标准覆盖了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比如说玩偶啊、公仔啊、抱枕啊等等这些全品类的毛绒布制玩具，新增了甲醛、pH 值、色牢度还有异味等这些健康安全的指标，严格管控零件的脱落、缝线、开裂等这些物理机械的风险，同时呢也是细化了外观品质、填充物均匀度、清洁保养、

0: 银等等这些要求，使产品呢也是兼顾了安全性和使用的体验。
1: 是的，在电动童车方面呢，电动童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适用于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非道路电池驱动儿童玩具车，聚焦充电线保护、耐用性不足等问题，明确续航时长、遥控性能、转向操作力、充电防护、导线强度等要求，强化产品疲劳耐久与整机的机械强度，并对车速超过每小时8公里的产品增设档位锁定保护，有效防范结构以及部件失效带来的安全隐患。
0: 另外呢，在儿童的伞具方面呢，儿童伞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适用于3岁到14岁儿童使用的伞具，优化了伞面的强度、开合力度和底座稳定性等这些基础性能，明确的开关的这个耐久性，还有抗风能力，还有部件的牢固度，规范防紫外线标注标识，提升反光可视性，保护儿童户外使用的安全。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技术要求国家标准当中说到了，针对网络不良信息侵扰、上网成瘾、个人信息泄露、诱导消费等风险，明确手机终端、上网软件、应用下载平台中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的技术要求，助力未成年人安全健康上网。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儿童医院主院区预计在2028年会投用。我们来关注一下整体的进程。那在6月1号呢，北京儿童医院亦庄新院区建设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进入到了二次结构、机电安装以及装饰装修的一个阶段。预计呢，将在2028年6月份的时候建成投用。届时呢，这个院区将会作为儿童医院的主院区，为京南以及京津冀患儿提供优质的儿童医疗服务。儿童医院亦庄新院区呢，是位于亦庄新城和西区，占地面积有15.3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29.58万平方米，按照三级甲等儿童医院专科医院的一种标准来建设，也是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的核心承载单位。
1: 儿童医院院长倪欣介绍，建成之后，亦庄新院区将作为儿童医院的主院区，成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技术高地。到时候，西城区、老院区将继续承担常规诊治、门诊服务和基础医疗保障职能，服务核心城区及周边患儿。亦庄新院区将聚焦疑难危重症患者的治疗、儿童重大疾病研究、临床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承接全市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复杂病例，与西城的院区实现功能互补的发展格局。
0: 第13届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9月13号在首钢园举办。那么目前呢，有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确认将以国家或者是总部名义设展办会，250余家企业机构将会参展。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定》在6月1号起已经正式实施。新版的客规呢，首次对于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旅客呢，如果发生了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者是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价席位的票去换作高价票的席位，还有就是持一些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者是不符合减价条件的等等这一系列的违规乘车行为呢，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拒绝不补票的情况下，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呢将会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限制购票的措施。当我们刚刚说过的这几类拒不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的时候，那么铁路运输企业将会通过铁路12306的自动提示或者是售票窗口的人工提示告知其限制购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夏天呢已经到来了，北京的气温呢也越来越热了。从5月30号开始呢，北京地铁的各条线路全面开启了清凉模式。今年夏天，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列车首都机场线除外，将依旧启用双温车厢。同时呢，北京地铁还将推进车站老旧空调设备的更新改造，15号线地面站还将铺设隔热膜，提升大家的等车舒适度。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有旅客反映说，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费用，而且呢，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还不一样。那么，航空公司对于随身登机的行李收取费用是不是有依据呢？那么，旅客该如何的去知晓哪些航空公司的服务包含在票价内，哪些要额外的收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啊，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改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等，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以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是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且呢对外公布的。那么对此呢，祥鹏航空有关的负责人就解释了，说航空公司啊，可按照不同的票价，然后为咱们购票的旅客提供一些差异化的服务。那么像刚刚我们说过的，此次反映的这个行李收费的旅客呢，购买的是刚刚说到的祥鹏航空公司的普通的经济舱的机票。那么随身的行李呢，是限一件的，有7公斤重，尺寸是不得超过20×30×40厘米的。如果旅客选购的是公务舱的机票的话，那您就可以带2件行李了。那么单件同样也是7公斤，尺寸哎可以微微放宽了，放宽到20×40×55厘米。如果您是购买的，比如说叫悦享经济舱或者是舒享经济舱的机票的话，您可以携带一件7公斤的这个行李，那么尺寸呢同样是20×40×55。那么旅客当然您也可以选择升舱，那么针对于升舱之后呢，也是有对应价位的手提行李额度。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行李额度呢，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当中其实都是写明了具体的长宽高啊，都是写明了。但是呢，对于商家来说的话，他售卖呀，不同商家他设计的行李箱款式可能不太一样。因为现在都追求这种风格的多元化嘛，它不一定那么严丝合缝的。因为对于商家来说，他生产他是按厘米来的，但是他对外说呢啊，就是差不多，这少1厘米，那儿多1厘米，那可能最后还是20寸。
0: 对，
1: 如果只看20寸的话，可能不能够和标准当中完全对齐。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疑惑啊，以前都听说托运是要额外收费的，有一些廉价航空嘛，对吧？托运是要额外收费的。但为什么现在随身带的这个登机箱它也要去收费呢？那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专家的解析。最近几年呢，民航机票总体来说是稳中有降的，再加上呢国际航油的价格上涨，航空公司运营呢有成本上的压力。咱们国内航空公司主要划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差异化航空公司。全服务的航空公司呢，提供的不只有车票，还包含了旅客的运输服务，车上的30免费行李额。那后面差异化航空公司呢，提供的机票不再包含全部的服务，主要是卖座位，像你在飞机上的餐食啊、行李额度啊，都需要咱们另行购买。那对于差异化航空公司而言，票价降了之后，那我们可能去出个差或者短期旅游3到5天，可能不需要带太多的行李，也就没有了托运的需求。那没有了托运的需求，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都是轻装上阵，拿个登机箱就能够享受到更低的票价。那对于部分超限行李收取费用的这些差异化的航空公司，可能是为了去缓解自家的运营的成本压力。
0: 对，其实呢是基于市场的发展趋势和旅客的一个多元出行需求。我国呢部分这些航空公司啊，也将这个机票里的行李额度，包括机上的餐食等这些服务项目呢，它拆分之后提供给我们机上的旅客去选购。那咱旅客呢也可以根据您自身的这个行李携带情况，还有出行的这个需求，去选购对应客票的产品和增值服务。另外呢，像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的祥鹏航空，那有关的负责人就建议了，说如果啊咱旅客行李很少的话，那咱就可以选择一个基础价位的客票。如果随身或者是托运的行李超出了对应舱位的免费标准的话，那咱也可以在航班起飞前通过官方的渠道去购买行李的额度。
1: 是的，其实也有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啊，就是一开始在买机票的时候，他没跟我说随身带的这个登机箱是要收取行李费的。但是等我快登机了，他现场再告诉我这要收取行李费，你说我没有退路了，是不是这笔钱就必须得交呢？ 如果是真实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咱们通过在线旅游平台买了机票，平台没有将航空公司有关超限行李收费的信息告诉咱们，就会导致我们到了机场之后才知道有部分行李是要收费的。那这样的话平台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因为我们在整个的买机票过程当中是完全不知情的，那这就是相当于漠视了咱们消费者的知情权。
0: 对，另外呢，咱旅客在预订机票的时候，航空公司的 APP 包括购票平台应该按照要求去清晰地展示托运行李的额度以及手提行李的重量尺寸等等这些具体的要求。另外咱买票的时候别只看价格，咱也看看其他旁边的这些小字啊。我最近购买机票的这个频次的确挺高的，然后我就会发现像有一些机票它这个价格它会特定于您用哪个银行的这个银行卡去支付，比如说用比如招行，哎，招行信用卡它会可以享有这个票价。还有就是呢，家里面是家庭出行，就是您大概这订的这个订单里面有四个人以上的，很多人一块儿出行的，您可以享有的是这个折扣的这个价格。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人可能说啊，必须得有未成年人儿童的，哎，您在买这个票的时候可以享有这个单独的价格，旁边都会有一些小字说得挺清楚的。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买机票的时候咱得好好看看那行小字，别只顾着前面的数字。
1: 是的，咱们这个得看清楚之外呢，还得提醒大家，咱们买登机箱的时候不要只看什么二十寸，或者商家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可登机的，我们还得问一下它的长宽高比例是多少。
0: 没错，
1: 咱们就按照最低的这个限度来说，普通经济舱的机票随身的行李限一件7公斤，尺寸是20×30×40，咱们记住234后面加个零，这样的话和商家去核对行李箱的具体尺寸的时候，这样的话咱们也不会买错。如果买错了，后续登机如果比较严格的话，哎呀，咱们还真得多掏点钱了。
0: 没错。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接。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4: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稍等。
4: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6: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薇薇律师。今天我要向大家播报的是妻子直播间打赏，丈夫能否主张返还。下面通过案例向大家讲解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原告孙某与妻子刘某结婚多年，自2024年3月起，妻子刘某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对才艺主播小江产生兴趣，不仅长期观看其直播，还成为其直播间的铁粉。在1年多时间里，刘某通过平台充值，向主播小江使用的两个账号累计打赏虚拟金币，折合人民币50余万元。孙某得知上述情况后，认为妻子刘某的打赏行为未经其同意，侵害了夫妻共同财产权益，遂将主播小江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刘某的打赏行为无效，并判令被告返还全部款项。被告辩称，其与刘某之间系合法的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打赏是基于对直播内容的认可，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诱导、欺诈等情形。孙某并非暗涉打赏行为的主体，无权提起本案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注册平台账号，签订服务协议，并充值打赏主播，其行为并非单纯的赠与，而是接受平台提供的增值服务和主播的表演，属于网络服务合同下的消费行为，合法有效，判决驳回孙某全部诉讼请求。孙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八条规定，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第1062条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1060条规定，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但是夫妻一方与相对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刘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打赏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目的在于获得精神愉悦与平台增值服务，属于合法的消费行为，不属于无效民事行为。孙某主张未经其同意即无效，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所以孙某不是打赏主体，无权提起诉讼。在此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网络直播打赏属于常见的网络消费行为，但非理性的打赏行为不仅可能引发家庭矛盾，也可能带来法律纠纷。在此呼吁广大群众理性参与直播打赏，量力而行，适度娱乐，切勿因盲目消费影响家庭和睦。同时，夫妻之间应加强沟通交流，妥善管理夫妻共同财产。涉及大额非日常生活所需的支出，建议双方协商一致，避免单方处分重大财产引发争议。以上是今天普法播报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3: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5: 这花瓶真好看，
8: 真好看，
9: 哇，真好看！
3: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5: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3: 一次事故。
10: 哎呦，这谁呀？
5: 哎呀，出血了！
3: 一场灾难。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1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92.9兆赫，声动顺义，情动我心。
12: 让声音传递温暖，
13: 让互助连接你我。
1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14: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13: 一个声音陪伴您。
15: 空气质量播报，
1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12: 生活互助靠大家，
13: 生活互助靠大家，
12: 大家帮助大家。
1: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 故宫官网的最新提示，根据古建保护工作计划，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6月2日到6月30日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7月1号开始重。

0: 重新开放，在这一时间段呢，昆宁宫区域将会暂时封闭施工，大家需要从交泰殿东西两侧分散绕行至御花园参观。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坐着地铁化的列车去逃离城市的这种喧闹，近郊游成为了不少咱们市民朋友在周末夏日休闲的一个选择。其实在北京呢，依托四条地铁化运营的市郊铁路，轻松的能够去解锁短途近郊游。那么这四条线路分别是 S5 环密线、S1 副中心线、S6 通密线和穿行峡谷的 S2 线。我记得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总会看到很多小伙伴就找准一个机会就拍摄这个 S2 然后穿越花海的那个图片，特别特别的美。
0: 哎，是的。
1: 嗯，另外呢，目前呢，北京市部分市郊线路的列车呢，它是设有这种观光车的。观光车的区别在于哪儿？加大了车窗，能够满足咱们旅客的一些观景的需求，而且班次呢也很适合大家近郊出游的这种节奏，所以不妨安排一波周末的近郊游吧。
0: 接下来呢，咱来看一下北京的月季新品种啊。这月季花呢，在前段时间确实刷屏了互联网，大家纷纷说啊，北京仿佛一秒进入到了云南的节奏，
1: 嗯，
0: 成了花城了，特别好看。而且呢，好像不同的环线，它的花的颜色，主体颜色还不太一样。大家都期待着像这样好看的一些月季能不能再次绽放呢？那确实，咱们这个月季约定呢，正在北京林业大学校园里面继续培育。来看一下最新的进度吧。校园里面的月季育种实验地汇聚了全国20余份优质高抗的野生蔷薇种植资源，近40年北林大三代科研人员跑遍全国，一共收集保存了200余份珍稀的野生蔷薇的种植资源，最终筛选出目前实验田里种植的20多份的核心亲本。所以大家在环路上面看到的这些美景呢，都是科研人员精心筛选过后给大家呈现的美景。那这些亲本啊，还藏着扫地僧，是什么呢？隐藏的王者啊。
1: 嗯，
0: 中甸刺梅，这是团队从香格里拉引种回来的世界唯一的天然十倍体野生蔷薇，它算实验地里的巨人，不仅比现代月季高大，除了开花还会结果子。
1: 这个倒是挺期待的。
0: 是啊，
1: 月季的果子是什么味道？酸甜的，汁水多的，薄皮大馅的，我现在已经充满了各种幻想。
0: 确实，你这个幻想未来也会成为现实啊，因为月季不光能够观赏，还能够上餐桌。所以未来呢，如果大家尝到了月季的果子，不妨给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也开开眼，看
1: 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哟，
0: 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还真的挺期待的。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在网上呢有一个挺热门的事儿，就是说这某个综艺节目播出之后啊，大家就发现了，哎，他这个节目组里边坐车的这些镜头，这些安全带怎么那么假呀？我不知道大家在看剧或者是看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会不会习惯性去找一些 bug 点，
0: 嗯，
1: 就是不符合情理的一些细节，就是穿帮啊等等这些镜头，你就会觉得特好玩。
0: 哦，是吗？
1: 你不会去发现？
0: 我一般会在穿帮合集当中会去刷这样的视频，但是如果正儿八经去看综艺的话，可能不太会 get 到这些，
1: 反而就是会沉浸在其中的这个乐趣点，而不是一些细枝末节这些边角角，是不是？
0: 哎，对。但如果要太明显的话，那可能你就是不带脑子看，你可能都能看得出来。
1: 我有一次你知道吗，因为身边有很多都是民航界的这个工作人员嘛，
0: 嗯，
1: 然后有一次看了一个关于说这个机长然后驾驶飞机如何如何的这个镜头，
0: 嗯，
1: 然后我当时看到那个点，我整个人都怎么说，
0: 乐了，
1: 笑出了眼泪
0: 啊。
1: 就是机长穿，说他是机长，他里边穿的是4道杠的一个白衬衫，
0: 嗯，
1: 然后呢这是一家公司的那种，然后那个领带嘛，你就看啊，这应该是一套挺得体的。但是呢，他外面穿的这个西装外套，袖口上的那个杠杠是2道杠，两道杠一般就是这个乘务员，男乘务员的这个标识，就2道杠嘛，肩章也是2道杠，然后那个副驾驶是3道杠，机长才是4道杠。然后关键是这个外面的外套呢，和里面的那个制服的那个领带配套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个扣子。就是他里边穿的那个白衬衫那个扣子，因为有特写，所以我看得倍儿清楚。他那个扣子是一个航丝的，外 外套上的那个扣子又是另外一个航司的，你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

0: 机长。
1: 啊，
0: 而且
1: 拼拼凑凑 啊，拼出了一套，
0: 拼的还不一样，外面还是穿着这个怎么说那个乘务员的一个衣服，啊，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觉得太无厘头了。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说咱们主持人的一个节目，然后那个主持人说上节目的时候突然间饿了，然后就拿起了个酸辣粉放在了这个中控台这儿，然后就一边吸溜着粉一边主持着节目。
1: 啊，
0: 我当时在想，他们技术是怎么允许他把这个东西带进去的？
1: 所以有时候生活当中较真儿，咱们得看看别人是不是为了拍而拍，还是说真是工作场景当中的一个影视化的呈现。但如果就影视化的作品来说的话，确实得严谨，文艺工作者还得严谨，不严谨的话，你对于内行人对吧，
0: 就会觉得看笑话，
1: 就看出了笑话。
0: 你会对这个部剧一下子就感觉我没有任何的兴趣了，
1: 对，
0: 然后整个人呢都会对这个东西就觉得无所谓了吧。
1: 对，
0: 就这个还好，我们刚刚说到那些都是道具的准备的失误，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综艺节目当中这个事儿，真的是有点漠视安全了。
1: 哎，是的，咱们安全这一关呢，因为通过影视作品会有很多受众去看到。
0: 是的，
1: 那如果大家对于影视当中传递出的这种淡薄的安全意识的话，可能没有概念啊，自己可能在生活当中也觉得啊，其实也无所谓。但其实安全带这个点咱们必须得带好。我们来看一下，有的综艺节目播出之后呢，有的眼尖的网友就发现啊，多名嘉宾呢在乘车的时候这安全带没有真的系上，而是后期批的还非常非常明显。其实像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我记得前两年我也看到某综艺节目坐那个统一大巴车，或者是坐那种五座的 SUV 五座的轿车，一块出行的时候，他们坐后座就没有系安全带啊。也有网友说那个安全带就是明显看上去是披上去的啊。这个安全意识呢好像在节目当中就会不止一次的出现。
0: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安全不是说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安全是更容不得自欺欺人的。另外呢，在我国道交法当中也是明确的规定啊，说机动车行驶的时候，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1: 没错。
0: 前两天我还刷到一个短视频，也是一位演员，他在乘这个商务车出行的时候，途中就遇到了一个例行的安全检查，就发现他坐在后排没有系好安全带。当时他也是认识到自己的这件事情的一个错误，包括这种危险的程度，当即也是拍了一个视频，通过自己的官方账号，然后去呼吁大家，哪怕您是坐在这个后排，也要系好安全带，全车都得系好安全带。
1: 所以呢，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啊，咱们在镜头前或者在镜头后，都要在公共安全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呢，以身作则，咱们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说了安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5月30号发生的一件事儿。一男子在北京东陵山北京之巅牌楼上面模仿网络热门视频做引体向上，落地的时候脚踝扭伤了，被困山顶，消防人员长途跋涉紧急救援，同时现场呢又劝阻了多名想要效仿的游客。
0: 对，这是一处新建的一个红色简易的牌楼，上面有写着北京之巅四个大字儿啊。其实在一些什么社交软件上，比如说小红书啊、抖音啊等等这些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的这个登山爱好者去发布了就攀爬这个楼牌所拍摄的这种照片和视频啊，有的是那种站在这个最顶端的啊，有的是那种单手悬挂在上边的，还有做这种引体向上等这些危险动作的。
1: 所以要提醒大家，登山呢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啊，咱不要通过肉眼来判断，好像哎我可以，但其实呢咱们抓住了某样东西，咱们不清楚这东西上是不是有尖刺儿啊，或者是不是够牢固啊，能不能承受我们的人体的重量啊，这些通过肉眼都判断不了，所以咱们不要盲目的相信自己，一定要量力而行，也得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任何一块标识牌、一座牌楼或者一处护栏设计的初衷呢，都是为了去保护大家，不是提供一个什么攀爬呀、悬挂呀的娱乐工具，也不是什么所谓的健身器材，更不是用来博眼球、拍网红视频的打卡道具。所以呢，希望大家不要去跟风模仿，因为容易做的那些动作呢，可能重心不稳，落地有偏差，因为它不是正儿八经的健身场馆，
0: 没错，
1: 它地它不一定是平坦的，还有可能设施松动。

0: 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
0: 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 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和大家说说不系安全带的危害。在车辆发生事故或紧急制动时，会产生巨大的惯性力，根据不同的行车速度及撞击程度，惯性力不同。惯性力使司机及乘客与车内的方向盘、挡风玻璃、座椅靠背、车门等物体发生碰撞，极易造成对驾乘人员的严重伤害，甚至将驾乘者抛离座位或抛出车外。安全带的作用是通过减少具有内部撞击危险的二次撞击力，来降低交通碰撞中死亡或重伤的可能性。通过对车内成员正确定位，以确保气囊的最大效能，防止成员在碰撞中从车辆中弹出。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4: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5: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6: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5: 好了，
6: 快递外卖
5: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7: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5: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8: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5: 哦，
8: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9: 哦，
7: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5: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10: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

0: 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顺说交通，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3: 让声音传递温暖，
4: 让互助连接你我。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5: 地铁15号线，
3: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4: 一个声音陪伴您。
6: 空气质量播报，
7: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大家帮助大家。
8: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啊，咱来关注一个物种，叫蚊子。说到蚊子呢，很多朋友啊对它是痛心疾首啊，咬在身上那一个包一个包啊，又痒、
9: 哎、呀，你现在说的我都感觉我的胳膊好像被蚊子叮了，是吧？
8: 对
9: 呀、
8: 啊、他们就在悄无声息的过程当中就向我们靠近、可能是我们在公园散步的时候但是、就叮了，也可能叮了之后才回家才能看得见。
9: 对，
8: 但最讨厌的蚊子是在什么时候呢？不管您招不招蚊子咬，它都烦人。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9: 睡得正香甜呢，梦里边梦到，哎呀、我要吃一口甜甜的大蛋糕，刚一张开嘴，耳畔不明方向，想起来
8: 是第二天早上起床发现了一只蚊子尸体和脸上的几个巴掌印。
9: 哎，你说这个被蚊子叮啊，就之前我们家小朋友就被蚊子叮得特别特别的让人无语。叮了左眼睛和右耳朵
8: 啊，左眼睛
9: 和右耳
8: 朵，
9: 就是左眼睛肿得特别大，然后右耳朵呢、大也是特别的大，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错位的感觉。
8: 那他这种还不光是招蚊子，
9: 毒蚊子就是、
8: 毒蚊子，
9: 那个耳朵大到比正常耳朵要大一圈，
8: 我的妈呀，那也太痛苦了。
9: 就是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用手机记录了下这难忘的一刻，但是后来又想想其实这个挺危险的，说实话。
8: 对，为什么说到睡觉那个点呢？因为我是不招蚊子的，我可能一年到头身上就一两个蚊子包，顶多了。
9: 真的吗？
8: 特别不招蚊子，对。但是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这招不招，那蚊子都挺招人烦的。
9: 啊、
8: 对，所以早上起床有时候呢，真是半夜给自己扇醒了，也打不到它。
9: 你可真舍得对自己下手啊！
8: 有时候确实，你睡梦当中就被它叫醒了，莫名的烦。
9: 没事儿，没事儿啊，因为你现在在哪个城市？
8: 在北京
9: 啊，北京，我跟你说，咱们从城市这个大后方来给你撑腰了，你以后再不用打自己了。
8: 太好了，
9: 北京今年开始向蚊子开始宣战了。要跟他就是打到底，
8: 打到底。我觉得这个真得有。其实我觉得蚊子啊，不光是给大家带来一些烦恼啊、叮咬啊，或者间接的导致一些毒蚊子，让咱们的身体出现一些过敏反应，还是说晚上睡觉扰得我们不得安宁。它其实还有一种更严重的危害，就是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这是传染病。
9: 对，其实它会传染很多种这种传染病。而且呢，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当中，蚊子每年通过传播疾病间接导致70多万人死亡。你说这么可怕、这么可恨的一个东西，咱北京能饶了它？
8: 是的，所以灭蚊行动啊，咱们得开始，也是正式的向蚊子开战啊。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蚊子的活跃期吧。北京的蚊虫活动季呢，会从5月份持续到10月份，高峰期呢就是7、8月份。为啥呢？因为7、8月份正好是主汛期呀、
9: 没错，
8: 这个又湿又热，蚊子就喜欢这样的环境。
9: 而且今年北京降水呢明显就是偏多偏早，
8: 嗯，
9: 然后高温的天气啊也是频频造访，加上这些年北京绿地面积也是大幅的增长，滨水空间呢也是持续的在扩容，这一切一切其实都是为蚊子滋生提供了空间。那眼下呢也是考虑到这个咱们城市公共卫生还有市民的这个群众的一个诉求，所以说向蚊子开战就是为了还咱们夏天一个安静。
8: 哎，是的，所以呢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啊咱北京启动的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具体是怎么开展的。
9: 嗯，
8: 2026年北京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的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具体来说呢，今年北京市将率先在城六区启动无蚊害城区建设，13家市属公园全面启动无蚊害呢，就不等于说是消灭所有的蚊子，而是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大家的生活场所和环境当中的蚊虫密度呢，控制在不足危害的水平。
9: 嗯，其实达到这样的目的的话，这样的一个目标，咱们仅靠这些土办法呢，显然不够。
8: 嗯，
9: 所以这时候要干嘛？那必须得有黑科技加持了。
8: 嗯，
9: 你看目前北京部分街道呢，公园已经开始试用各式的这种灭蚊神器，包括也会研制一些靶向性强、可生物降解的一些灭蚊神器，也是配合这个春夏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包括一些社区精准化的消杀等这些环节，这样做才能够事半功倍。
8: 是的，所以呢接下来也给大家分享分享啊，灭蚊呢不光是咱们政府部门在行动，我们个人呢也可以行动起来。比如说呢，首先来看一下分场景来看，首先环境，咱们家中的积水呀、花盆的托盘呀、垃圾桶啊、瓶瓶罐罐呀，这些呢及时给它清理，特别是花盆底，这是最容易生蚊子的地方。
9: 对，还有就是咱们要记得安装纱窗和蚊帐，可以通过这种物理的方法去隔绝蚊子进入，尤其适合夜晚睡觉或者是婴儿去使用。比如说傍晚的时候或者是夜间的时候呢，咱就尽量关闭不必要的一些灯光，使用这种暖黄色的灯光。
8: 嗯，
9: 暖色灯光呢可以减少对蚊子这种吸引力。
8: 哎，是的，这是环境防蚊。咱们个人防护可以穿长袖长裤，选择浅色的衣服，因为蚊子对深色更敏感一些。
9: 嗯，
8: 涂抹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成分的驱蚊液，还要注意哦，按照说明来使用，尤其在皮肤暴露的部位。
9: 嗯，还有一点很重要，夏天热，热会怎么着？出汗呢？
8: 出汗，对。
9: 所以出汗之后啊，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去清洁，保持咱们身体的清爽，减少汗味儿对于蚊子的吸引。
8: 嗯，在家里面呢，咱们也可以摆放一些薄荷、艾草、驱蚊草等植物，用植物的气味来驱赶蚊子。因为如果大家用一些避蚊胺啊或者派卡瑞丁成分的驱蚊液，可能有些朋友来说觉得驱蚊液啊，呀，我不喜欢那味道。嗯，喷在家里特别难闻，那咱们就可以选择一些驱蚊植物，这样的话也能够做到一些天然的驱赶。
9: 对，还有可以点点这个艾草条。我记得小的时候在我们家院子里夏天纳凉的时候，我爷爷就会在院子中间去用这个艾草，然后点一把这个艾草来去熏一熏周边，的确是有点效果。
8: 是的。
9: 另外呢，咱也可以用这个电蚊香，当然这个就选择那种低毒环保型的电蚊香啊。然后比如说在睡觉之前呢，咱可以关闭门窗，就熏一会儿，然后再去通风。当然记得通风时候把纱窗关好了，要不然等于白弄啊。这点也是很重要的。
8: 对，这些方法呢操作简单啊，结合使用呢能够减少被蚊子叮咬的情况。那当然了，这是个人来说有一些使用的小妙招给大家分享了。咱们再来看一下政府部门三年的灭蚊行动计划当中的具体是怎么分步骤来进行的。6月22号到26号，7月27号到31号，8月24号到28号，9月14到18号将会集中开展全市成蚊防治，选用在我国登记合格的杀蚊用卫生杀虫剂，采取预留喷洒与空间喷雾，快速降低成蚊的密度。这是政府部门的一些具体的操作分段的进行一些操作嘛。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灭蚊的方法，有这个驱蚊胺。
9: 嗯，
8: 就说到驱蚊胺有效的成分到底有哪些呢？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呀，什么喷雾呀、花露水驱蚊贴，哎呦，各种各样的，甚至用法不同的，
9: 对，
8: 有很多，挑啊，真是挑花了眼，
9: 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该怎么买。有的时候你听着主播说的，哎呀，什么我们这个东西啊就特别好用，您可以喷完之后去户外。但是你买回来你去

0: 户外看，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啊。对，
0: 我妈前两天跟我分享说，她就是在一个直播间听人家说买这个特别好，能够去户外如何如何，价格吧，其实说实话也不算太便宜嘛。然后她当即就买了三瓶，
1: 啊、
0: 还特别好心的
1: 三瓶。
0: 对，把其中的一瓶送给了一个小伙伴，
1: 啊
0: 说啊，那个我买的这个特别好用，你到时候夏天你喷着点儿。然后这个小伙伴也倍儿实在，因为特相信我妈的推荐嘛。然后呢，他就喷了这个驱蚊的，然后短袖短裤去到野外抓知了猴，后来回来啊，那简直就相当于去给蚊子饱餐一顿了，开自助了，那身上被叮的呀全是包。后来我妈自己也试了试，喷了点这个花露水，陪着孩子去这个小区里面跳绳嘛，锻炼身体嘛，夏天就是离绿化带其实还有一点点距离，但是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明明喷了驱蚊水反倒又被叮了很多。
1: 对，然后大哥叮了一身包回来问问你妈，他说怎么回事儿，你不是说好用吗？然后你妈说啊，是他们宣传的时候是挺好用的，
0: 但是对我们不好用。所以啊，咱们一定要去清楚你哪些成分是真正能够达到驱蚊效果的。
1: 是，所以咱们买东西的时候呢，不要只听别人的宣传。
0: 是的，
1: 来看一下具体有这三种成分啊。首先呢，避蚊胺，这是应用最广泛的成分，
0: 嗯，
1: 浓度在5%到30%的时候，防护时长可以达到2小时到12个小时，
0: 真可以。
1: 浓度越高，效果越持久，这就比较适合户外长时间活动啊。再次给大家普及，
0: 对对对，
1: 这叫避蚊胺。
0: 用了这个之后呢，就可以避免刚刚那种野外蚊子自助餐的事儿了啊。
1: 嗯，不过呢，它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0: 嗯，
1: 就是它对皮肤和黏膜有轻微的刺激性。
0: 嗯，
1: 如果您皮肤容易过敏的话，那咱们慎用，或者咱们先局部的尝试一下，看看皮肤对它的反应度怎么样。
0: 嗯嗯嗯，
1: 出汗之后呢，容易被稀释或者被冲刷，流失的比较快，咱们需要随身带着，及时的给它补涂。
0: 对，这一点也很重要。如果您需要长期在户外的话，一定要记得就带着吧。衣服上也喷一点儿，然后皮肤上也去喷一点儿，这是第一种成分啊，大家记住了，叫避蚊胺。还有一种呢，叫做羟派酯。羟派酯呢，这说的好像听着挺陌生的，
1: 嗯，
0: 它呢又被叫做派卡瑞丁，
1: 听得多。
0: 哎，这个驱蚊效果呢接近于避蚊胺，而且呢它会发挥的怎么说，挥发的相对而言要慢一点儿，刺激性更小。这个东西呢，它对于这种敏感的皮肤的人群来说非常的友好，浓度在10%到20%的这个浓度的话，可以防护6到12个小时。
1: 哦，
0: 嗯，
1: 这个防护效果也挺好的，而且它浓度又更低。
0: 对，
1: 如果您可能皮肤比较过敏的话，羟派酯这个比较好一点。
0: 嗯，
1: 还有叫驱蚊酯，
0: 嗯，
1: 这是第三种驱蚊成分啊，它也有其他名字，叫伊莫宁或者是 IR3535，
0: 嗯，
1: 这是这三个里边最温和，毒性最低。不过呢，它的效果也稍微弱了一点儿，
0: 嗯，
1: 4%到20%浓度的防护时长呢是4到6个小时。比如说咱们偶尔出去，
0: 嗯，
1: 溜一圈公园就回来了，
0: 扔个垃圾，
1: 啊，对，扔个垃圾，
0: 嗯，
1: 这短时间外出咱们用的也是比较合适，而且它毒性最低。
0: 嗯，其实呢，在有我们周边啊，有很多这种天然植物的一些驱蚊成分，比如只有这个柠檬桉叶油以及提取物的这种柠檬桉醇，然后被证实啊，它是有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驱蚊效果的，可以提供2到6个小时的防护，就是接近于低浓度的化学的驱蚊剂。
1: 嗯，不过它不一定是完全好的，毕竟它叫什么天然的植物驱蚊。
0: 嗯，
1: 它浓度接近，可是它容易引起皮肤过敏。
0: 嗯，
1: 3岁以下的婴幼儿禁用。
0: 嗯，
1: 香茅油、薄荷油、雪松油等其他植物的提取物，驱蚊效果呢微弱，而且呢挥发又比较快，有效防护时间呢通常不超过20分钟，它只适合蚊虫比较少的环境临时使用。
0: 对，还有就是灭蚊类的这个成分，主要呢是有以下这几种，比如说四氟甲醚菊酯以及这个氯氟醚菊酯等等，就是类似于就是除虫的这种菊酯类的这些成分。
1: 嗯，
0: 其实这些东西一般它会在哪儿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你家里边那个蚊香片的成分。
1: 嗯，
0: 我有一次就觉得这个东西怎么那么香啊，就看了一眼，的确在蚊香还有电热蚊香液这些产品当中会有这些菊酯类的这种成分。
1: 哦，
0: 嗯，它们其实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工作原理就是通过干扰蚊虫的神经系统。
1: 哦，
0: 就给它弄晕
1: 了，
0: 但是真的就不能够把它除掉，而且兼顾于驱蚊和灭蚊的这个效果， 就是他已经迷糊了，所以他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去吸人血，那长时间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饿死了嘛。
1: 哎，对，这是有科学原理的。
0: 对，
1: 这类成分呢，它毒性又比较低，正规产品在正确使用的情况下呢，其实咱们人体来用的都是安全的。
0: 嗯，
1: 但是要提醒大家了，同样呢又说到这个消费上了。
0: 嗯，
1: 市面上的超声波驱蚊器、手机驱蚊软件，
0: 嗯，
1: 以及未标注我们刚才说到的有效成分的驱蚊帖、驱蚊贴还有驱蚊环等产品，只要它宣称啊我们是声波驱蚊，我们是磁场驱蚊，其实有一些呢它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0: 对对对，
1: 谨慎选购。
0: 我买了好多那个就是小贴纸式的那种驱蚊贴，它也没有什么标识，但是就是特别好看，往身上一二三四五六的贴，但是发现没有什么
1: 效
0: 果，效
1: 果微弱是吧？
0: 对，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了。
1: 所以呢咱们就认准刚才给大家分享到了三个成分啊，避蚊胺还有派卡瑞丁和驱蚊酯。
0: 对，
1: 以及在买的时候呢，咱们不光是看到它有这个成分，还得关注一下含量多少，以及您得了解一下您是不是敏感肌，然后再选择这三个成分当中选择哪一种成分作为今年夏天陪您一起来对抗蚊子的好战友。
2: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1: 掌握安全知识，让童趣无忧，快乐成长。这份儿童居家用电安全排查清单，快对照检查，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一，给插座装上防护盖。孩子们天生对小圆孔感兴趣，尤其是低龄儿童容易将手指、玩具或金属物品插入插孔座中，十分危险。尽量将插座安在孩子触碰不到的高处或家具遮挡处。对于低龄儿童，建议给家里的插座装上安全防护盖，防止孩子用手指或金属物件误触插孔。二，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家长要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是否有老化、破损或被宠物咬坏的痕迹，一旦发现要立即更换，同时叮嘱孩子不要拉扯电线。三，失手不要碰插头，还要及时检查插座和电器周围是否有水渍，尤其是洗衣机、饮水机、烧水壶附近，发现水渍要及时擦干。家长们要常教导孩子，手湿的情况下千万不能碰插头、插座或电器。四，注意高温电器的摆放位置。电饭锅、电热水壶、电熨斗等电器在使用过程中温度很高，使用时注意远离孩子，避免烫伤，不用的时候也及时收好。五，安装部分带开关的插座，尽量不让孩子独立操作大功率电器。如果孩子需要使用台灯、加湿器等小家电，可以安装带开关的插座，教导孩子使用时先插好插头再打开插座开关，使用完成后先关闭插座开关再拔掉插头。六，带电玩具需注意，家长为孩子购买带电的玩具时，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检查是否有3C 标志，坚决不买三无产品，也要检查供电电压是否超过安全值。七，充电器及时拔下。家中若有低龄儿童，家长在充电完毕后一定要及时拔下充电器。对于年龄高一些的儿童，家长可以教导孩子在给手机、平板电脑或学习机充满电之后要及时拔掉插头。童年的快乐值得用心守护，安全无小事，防范记心间。愿每一位孩子都能在欢声笑语中自在成长。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0: 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大家帮助大家，我是唐雪，
1: 我是周一，
0: 我们明天见喽。
1: 明天见吧。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京韵乡村共创周系列活动在赵泉营镇北郎中村举办。这场活动从政策解读到案例剖析，再到资源对接，每一项都直面乡村规划落地问题。京韵乡村共创计划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农业农村局、市文旅局共同制定并组织实施，成立了共创联盟，汇聚高校、设计机构、金融机构、运营主体、媒体平台及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旨在落实百千工程建设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工作，激发首都乡村发展新动能。这场活动值得关注的是多方协作机制的搭建。来自政府、学会、金融机构、乡村产业运营主体的嘉宾，围绕赵泉营镇乡村地区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方向、如何加强规划保障、政策融合、金融资金支持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赵泉营镇相关负责人现场介绍了镇域资源优势，金融机构代表现场对接需求，从农村产权交易、农业产业基金到普惠金融服务站建设，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引入金融活水。这种多元联动的模式正是京韵乡村共创的深层逻辑。乡村振兴不能仅靠单一部门发力，需要规划引领、产业运营、资本赋能的同频共振。从政策赋能到项目落地，从专业培训到资源对接，本次活动构建了常态化可持续的协作平台。当规划扎根泥土，当多方力量沿着同一方向汇流，首都乡村的振兴图景正在一步步从纸上蓝图变为实景画卷。北郎中村作为本次活动的实际案例，展示了农文旅融合的发展路径。北郎中农工贸集团总经理石金鹏说，我们村以花卉苗木、精品果木、都市休闲农业为主导，串联起农耕体验园、特色民宿等多元场景，今年以来已接待游客3万余人次。赵泉营镇近年来深耕花香、咖、果、车特色文旅品牌，北郎中村正是这一思路的缩影。他们的价值不仅在于产业初见成效，更在于为周边村庄提供了可借鉴的协同发展样本。通过片区化布局，实现资源共享、客流互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动能。从专业赋能到产业对接，从政策解读到金融支持，京韵乡村共创周试图搭建的正是一个让多方力量形成合力的常态化平台。当政策、资本、技术沿着规划的主线汇流，当责任规划师扎根乡土田野，乡村振兴便有了更加坚实的支撑。记者王玲玲报道。你见过会讲故事的石头吗？在顺义，有一些石碑静静矗立数百年、上千年，它们或藏于古刹，或沉睡于乡野。碑上的一字一句记录着顺义的历史变迁、人文风貌与岁月印记。如今，这些古老石刻将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在大众眼前。6月2日至30日，由顺义区图书馆、顺义区文物所共同主办，顺义区史志办指导的“石韵流芳，墨踏传心”顺义石刻碑拓展在顺义区图书馆1层展厅展出，一幅幅墨色苍劲、古韵悠长的碑拓作品将带你穿越时空，触摸千年文脉。本次展览面积151平方米，共展出40余件顺义地区有代表性的珍贵石刻碑拓精品，内容涵盖孔庙遗碑、四官祭祀、乡贤墓志等多个类别，辽元明清时期的

0: 时刻遗存，集中呈现。观众不仅能透过碑文了解摄影历史中的官署建制、教育心学、民族信仰与宗族源流，还能近距离欣赏隶、楷、行等不同书体的艺术之美，感受中国传统书法与金石艺术的深厚底蕴。展览既有厚重庄严的历史气息，也营造出静雅沉静的观展氛围，让观众在驻足凝望间读碑之时赏拓物美。时不能言，踏已传声。此次展览不仅是一次地方历史文化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摄影区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讲好地方文化故事的重要实践。那些曾散落乡野、沉睡库房的石刻技艺，如今汇聚一堂，化作可感可触的纸上历史，让更多人了解摄影、读懂摄影、热爱摄影。如果你喜欢历史文化，这里能让你读碑知识。如果你热爱书法艺术，这里能让你赏拓物美。如果你想寻找一份静心沉静的文化体验，这场展览也一定值得你专程打卡。不妨走进摄影区图书馆，赴一场跨越千年的金石之约。记者王玲玲报道。如果要问这个夏天摄影哪里最有艺术范儿，答案就藏在摄影大剧院。5月30日至8月30日，摄影大剧院5周年演出季举办。一场持续整个夏天的文化艺术盛宴向市民敞开大门。对于许多市民来说，摄影大剧院已成为周末休闲、亲子陪伴、感受艺术的重要目的地。本次5周年演出季包含木偶艺术、交响音乐会、京剧、河北梆子、音乐剧、儿童剧等多个艺术门类，将上演18台、27场演出、2场公益演出。无论是热爱传统文化的戏迷朋友，还是喜欢音乐剧、交响乐的年轻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体验。为了让更多市民享受文化发展成果，摄影大剧院还同步推出5周年主题联票及惠民观演活动，以更加丰富、更加优惠的形式回馈广大观众。这个夏天，摄影大剧院的舞台精彩不断。5年前，摄影大剧院是一座承载城市文化期待的新剧场。5年来，摄影大剧院始终坚持名家、名团、名剧与首演剧院定位，不断引进优质文化资源，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5年后，它已成长为北京东北部重要文化艺术地标和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从大型舞剧、音乐剧到交响音乐会，从京剧、河北梆子等传统戏曲到儿童剧、亲子艺术活动，从艺术普及课堂到国际文化交流项目，越来越多的优质文化资源在这里汇聚，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剧场。5年时间，摄影大剧院用一场场演出和活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文化答卷，累计举办演出277台、434场，其中公益演出36台、54场，开展公益活动125场，服务观众近30万人次。2022年4月，摄影大剧院率先推出免费返程大巴服务，现已覆盖市区和昌平区2个方向。5年累计发车超160班次，为近5000名观众提供了便利的返程服务。如今，摄影大剧院已不仅是一座剧场，更成为连接艺术与生活、文化与城市的重要平台。如果说演出季是送给观众的礼物，那么5周年庆典发布会则是一场关于成果的集中展示。活动当天，剧院大厅变身艺术体验空间，木偶精品展、国风艺术市集、非遗互动体验等特色区吸引嘉宾和观众驻足。精巧生动的木偶作品、传统皮影制作技艺展示以及丰富多样的文创产品，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发布会上，漳州市布袋木偶传承保护中心带来的节目《执掌乾坤，灵动传神》，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训猴节目《妙趣横生》，四川省大木偶剧院表演的书艺恢弘大气，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发布会上，摄影大剧院发布2026年度演出季规划。值得关注的是，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也与摄影大剧院签署了友好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国际文化交流合作。文化因交流而精彩，艺术因互鉴而繁荣。摄影大剧院的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大。这个夏天，好戏正在继续， 而属于顺义大剧院的下一个五年也在徐徐展开。如果你还没有走进过这里，不妨趁着五周年演出季赴一场艺术之约。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地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我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

0: 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禁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意，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

0: 沙玉。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走着。
3: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就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生态底色。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2: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3: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0: 求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7: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 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9: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0: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1: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10: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2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2: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10: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3: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8: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5: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8: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15: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6: 2亩是吧？
15: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6: 80呗。
15: 好。
16: 我就是碰见我这儿滚浆浆。
8: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7: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
8: 好。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8: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5: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8: 行，
15: 记不住人，
18: 等一会儿，
15: 排队。
18: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9: 等到那个，
20: 着急了。
18: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8: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5: 我说这头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21: 拿着我收回去，我给你扫啊。
15: 那你就
8: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鹿角点最多，时间也最长。
3: 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20: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0: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23: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4: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23: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5: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23: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0: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1: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6: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27: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26: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3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6: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3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五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五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0: 现货黄金五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4: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0: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1: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0: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五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五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五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领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税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1: 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 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式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 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

0: 保障道路的通畅。
1: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2: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3: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2: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4: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2: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6: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7: 好，感谢。
6: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7: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6: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8: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9: 兄弟们，过年时间快放年了，给您送一碗。
10: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1: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0: 哦，有肉有菜。
1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6: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2: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6: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4: 陕西的。
13: 陕西的。
14: 西安。
13: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4: 好。
13: 在相声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4: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10: 咱是从哪儿来的呀？
14: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5: 送
14: 到地头，
15: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6: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6: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0: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6: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6: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6: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5: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5: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1: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六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六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五号、六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明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

0: 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2026高考拉开序幕，北京发布多项措施，全力护航高考。
1: 从杂乱边角到复合空间，北京三年时间完成342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
0: 北京医保药品比价系统覆盖全市定点医药机构。
1: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京落地，涉外支付供给持续优化。
0: 端午假期将至，北京多场龙舟赛事点燃来京热情。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魏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有关情况。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魏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坚强意志，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北京市委坚决拥护党中央。

0: 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武装头脑，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思想总开关，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从思想上固本培元，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会议强调，要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严格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始终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做斗争，立明规矩、破潜规则。要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持续筑牢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从严从实纠治四风，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狠抓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查堵漏洞，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成员更好履行一岗双责，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保持干事创业的良好精气神，引导党员干部树牢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奋力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
1: 新闻广播记者张宇报道。市政协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通报魏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纪律监察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有关情况，传达贯彻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树强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市政协党组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坚决执行市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魏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充分释放了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和强烈信号。市政协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和机关党员干部要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始终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立场坚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政协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坚持把讲政治作为第一位的要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进一步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要不折不扣落实市委确定的年度协商工作计划，平稳有序抓好政协各项工作，为实现首都十五五良好开局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日前，市委书记尹力会见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组一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一同会见。尹力对调研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北京和香港分别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承担着重要责任，北京将不断优化惠港政策，努力为在京香港同胞提供便利，为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履职做好服务。调研组组长、中国文联香港会员总会会长、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副主席马逢国表示，调研组此次来京，希望与北京各方面相互学习、密切交流、加深认识，共同为促进京港交流合作、服务国家区域重大战略作出重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振华、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罗永刚介绍了调研相关工作。

0: 情况。在京期间，调研组先后来到国家信创园、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AI 原点社区等地，深入了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工作等情况。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2026高考正式拉开帷幕。为保障考试顺利进行，北京制定了多项服务措施，全力护航高考顺利进行。公交方面，考试时段相关公交线路途经考点周边时不鸣笛，不使用车辆报站机外扩音。针对途经考点周边的414条公交线路，公交集团将加强运力安排，在开考前一小时增配运力，加密行车间隔，方便考生乘车。地铁方面，继续推行3U绿色通道，乘坐地铁前往考点的考生及家长可以凭准考证享受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服务。同时，北京地铁小程序在爱心预约服务板块新增中高考考生专属预约通道，优化考生出行体验。考试期间，出租车也将继续开展晴暖京城护航学子爱心送考活动，巡游出租车和平台企业近20支车队的党员和骨干驾驶员将通过电话预约、专车服务等方式为高考考生提供1:1送考服务，并对困难家庭考生免费送考。各网约车平台将对考点订单优先派单，最大限度保障考生用车需求。考试前一天到考试结束，全市白天考点500米范围内及所有夜间产生噪音污染的涉道路施工项目一律采取停工管理措施，从源头减少施工噪声对考试的干扰。6月8号下午小语种听力考试时段，交管部门将结合全市16个小语种考点分布，根据情况对考点周边道路适时采取分流疏导绕行等措施，车辆禁止鸣笛，全力保障小语种听力考试顺利进行。在这里也预祝各位考生笔下生花，旗开得胜，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
0: 今天全市共有8.49万名高考考生奔赴考场，此时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正在人大附中考点外，现场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他。运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咱们海淀区的人大附中考点。那么因为现在呢，距离咱们第一门语文考试的时间其实还有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其实大部分的考生是还没有到达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场整个的这个秩序已经保持得非常好了，而且准备工作也做得很到位。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路边现在有非常多辆的这个公安相关的车辆，包括有很多的公安人员，咱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在维持着秩序。现在整个路的最内侧其实都有这个锥形桶给竖在那里，让大家可以知道大家要离开这个考场的这个最里侧车道，从外面稍微绕行。其次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这条道路在这个人大附中的东门开始，其实是咱们整个考生进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位。那么他们从人大附中的东门往南开始7-80米到这个门口都是有这个栅栏给拦起来了，给考生建立了一条非常顺利的一个通道，那么也保持了这个考场的秩序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路边呢，就是有非常多的提示牌，包括提示司机要禁止鸣笛，包括在考场前呢，也有一些考生的进入考点的这个提示牌，包括拿出准考证、身份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人大附中这个整个竖的这个大牌匾上也拉了一条竖的这个红符，提示可能不是人大附中的这种校外的考生，这是我们一个考点，非常的醒目。其次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路侧有非常多的暖心的设施，包括有一些高考加油站里边会提供一些可能给家长啊，包括考生的一些健康服务。其次我们也看到在一些早餐店铺上面门口写着考生加油，高考满分，就是都可以感受到全程大家对这个考生的一种热烈的祝福。那么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接下来会陆续已经开始有这个家长的这个到达了，他们待一会儿应该是会在这个，因为第一门语文考试其实也是最多送考人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待会儿在接下来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在他们对咱们的考生们有什么样的祝福。那么我也说一下咱们北京市高考的整体情况。据咱们这个北京教育考试院的这个官方

0: 系，咱们今年北京市高考报名考生总共是8.49万人，全市共设有18个考区、120个考点。那接下来我们新闻广播的记者也会持续关注咱们2026年北京高考的相关动态，也祝福所有考生们都可以金榜题名，拿到成功。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运行的介绍，再见。
0: 嗯，再见。
2: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的降雨带走了前几天的暑气。北京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预报显示，高考期间本市受东北冷锅影响，多弱冷空气活动。今天下午到傍晚，延庆、怀柔、密云、昌平等区有短时分散性雷阵雨，雨量不大。明天下午到前半夜，全市有分散性雷阵雨。9号、10号白天，山区仍有分散性雷阵雨，要注意防雨防雷电。高考期间白天大部分时段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晒。8号到10号午间气温较高，要注意防暑降温。
3: 你的来日远比答卷要辽阔，这是北京市第12中学高三最后一课上老师们留给孩子的赠言。当教室里的倒计时归零，近日一场关于爱与祝福的送别在泪水与欢笑中悄然上演。一根五彩绳，一枚平安扣，一张手写的心愿卡，正见证着一场最动人的青春奔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实习记者赵亮文的报道。
4: 在最后的这个时刻呢，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容应试，奔赴山海。你的来日远比答卷要辽阔。
5: 北京十二中高三四班班主任孟学科在最后一课上深情地鼓励孩子们。
4: 我现在心情，一方面呢，我会有一点点的放松，我对我们的同学非常的有信心，但是我知道学生们肯定会很紧张，所以其实在最后一课我试图给大家做的也是一种更多的就是心理上的一种慰藉，希望同学们能够用从容的平常心去奔赴他们的战场。
6: 作为班主任，特别想感谢大家。
5: 说着说着，孟老师的声音有些哽咽，讲台下孩子们也悄悄红了眼眶，泪水里满是不舍。
7: 舍不得这个班级，这个班整体来说就不会给我很大的压力，而且大家都特别的包容我。
5: 课后，班主任为每一个孩子系上象征好运的五彩绳、锦鲤笔、平安扣、定制手链、钥匙扣等等，一份份饱含心意的小礼物被郑重地递到同学们手中。同学们把老师的嘱托一字一句记在本子上，也刻进了心里。
7: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容易焦虑的，所以说老师就说，如果实在睡不着的话，就去做题，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看着看着，然后自己就会有困意了。
5: 宿舍门口，一张张心愿卡随风轻摆，那是少年们写给自己的祝福。
8: 我写的是高考将至，你我风华正茂，以梦为马，以笔为剑。
5: 北京十二中的田祥彪老师收集起每个孩子说过的话语，配上校园里的一片叶子，再贴上一枚马年邮票，为每个人定制了仅此一份的心愿卡。
9: 这个树叶是唯一的，这句话是唯一的，一张的话就制版一次，用这种方式呢，给学生在高考的时候给他们加个油。
5: 泪水与欢笑交织间，一个个年轻的梦想变得格外清晰。
10: 我希望能考到666分，
11: 北工大，然后想冲一冲北邮。
7: 因为我对英语学科非常热爱，然后希望能以后从事一些外交行业。
5: 带着这些沉甸甸的爱与祝福，少年们把心底最坚定的话语说给自己听。
12: 我觉得你已经刻苦努力了学习了3年了，这次一定能成功。
11: 把自己平时的水平发挥出来就好，无论考成啥样不后悔吧。
13: 希望我无论这个高考是好是坏，努力然后拥抱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7: Ambition and freedom just in time， 无论你的雄心壮志还是说未来追求的自由，你只需要走好你自己的路，然后其他的都会顺其自然的来到。
2: 自2024年起，北京市启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今年是3年行动的收官之年。目前全市35个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任务已经全都完成，7个桥下空间完成提升。蔡胡营桥、榆树管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在稳步推进，计划年内全部完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4: 下午2点半，记者来到地铁孙河站外，曾经荒草丛生的高架桥下，如今已变成了规划整齐的停车区。在绿植的点缀下，原本灰暗的空间变得明亮起来。正停好车准备进站的市民韩先生向记者说起了这里的变化。
15: 过去这边就是特别荒，全是草，
16: 现在弄的这个停车场设置比较完善，停到这儿直接就是出地办事。
14: 孙河站是朝阳区孙河乡辖区内唯一的地铁站点，日常客流量较大，未来还将承接地铁17号线北延的换乘功能。为了更好地服务周边居民、通勤旅客接驳地铁出行，地铁站外高架桥下通过硬件翻新、功能重塑、环境美化等整治提升措施，新增了停车、景观一体化的便民配套。朝阳区孙河乡副乡长周松介绍，
16: 像地面呢，我们整体硬化了大概5100多平米，然后建设了160余个公共停车位，包括这边呢还有非机动车停车位，大概有1000余辆。我们是引进了这种专业的管理公司，不仅是停车秩序啊，还有环境保洁，整体由他们来兜底服务。
14: 记者在现场看到，扩容后的机动车停放区内还同步配套了36个新能源汽车充电位，这让经常往返通勤的市民洪先生觉得特别方便。
17: 我把车停在这块，缺电的时候车还可以补电，而且周边环境好多了。
14: 今年以来，朝阳区全域加速推进桥下空间提质建设，已经完成了12个桥下空间的整治提升，全区累计新增绿地近1800平方米，桥下的环境面貌和停车秩序都得到了系统性优化。朝阳区城管委基础设施科副科长朱兴岩介绍，
18: 今年我们也是完成了桥下空间整治提升的一个任务，其中呢就包括京广跟光华，主要解决的呢也是增加一些停车位，包括环境提升，还有居民充电的一个需求。
14: 自2024年起，北京市启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今年是3年行动的收官之年。据统计，3年来全市已累计完成342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剩余4个桥下空间治理将在年内完成。市交通委城市道路管理处副处长许国华介绍，
19: 2026年全市35个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任务全部完成，蔡户营桥、榆树管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稳步推进，下一步本市将持续挖掘桥下资源，打造环境优美、便民惠民的花园桥区。
1: 新闻广播消息，过去买药对比价格全靠跑腿，如今购药前动动手指就能比价格、看库存。北京市医保局近日宣布，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北京市医保药品比价系统已经实现全市近4000家定点医疗机构、近1500家定点药店全覆盖。系统既可以查询药店药品价格，也可以查询医院院内药品库存。公众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北京专区、北京医保微信公众号或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使用相关功能。
2: 新闻广播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近日在北京成功落地，入境游客可以在京东选购退税商品，自动生成退税单据，实现退税服务模式突破性创新。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拓宽多元退税支付渠道，指导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依托网点、商圈、酒店等10处集中退付点，推动实现银行卡、现金、移动支付等多种结算方式，优化线上购、线下退模式，满足入境游客差异化退税支取需求。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下午全市大部都被细雨滋润的同时，延庆奥林匹克园区的海坨山上竟然下雪了。山上下雪，山下下雨，6月的延庆上演了一场夏日飘雪奇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观？延庆区气象台介绍，受冷空气过境叠加降雨影响，昨天北京气温大幅下滑，平原地区日间气温降到14到17摄氏度，海坨山主峰海拔2241米，山顶气温远低于城区。昨天白天山顶最低气温已经跌到-1摄氏度上下，所以当海坨山山顶附近和上空高空云层密布大量冰晶形成雪花后飘落到低温山顶，落地不融化，使得海坨山形成了夏日飘雪的奇特山地气象景观。
2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端午假期临近，2到3天的中短途行程成为端午出游的主流之选，其中北京端午期间将上演多场高规格龙舟赛事，有效聚集假日客流。截至6月4号，目的地为北京的机票搜索热度环比前一周增长85%，入京热度显著提升。
1: 自然档案国家自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2024至2025近日正式开展，将持续到7月2号。这次展览以标本为语、续自然万象为主题，将展出175件精品标本， 绝大部分标本是首次展出。
2: 昌平区42公里绿道改造提升项目近日正式启动，项目总长约77.4公里，并借道市政路，让绿道网络从依河而建，延伸到穿城而过，让绿道深入城市功能区，实现从生态景观到生活场景的质变。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以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1.2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到傍晚有分散短时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2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2: 雨后小裂缝变大窟窿，丰台30年老楼走廊外墙裂缝外骨现隐患，
23: 有个缝就很吓人，下一场雨它就会裂得更大。这个墙这么沉，它掉下去怎么办？
2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住在丰台区方兴园3区的居民向新闻热线反映，小区内一居民楼的高楼层公共走廊与外墙衔接处出现巨大裂隙，存在脱落隐患，严重威胁居民出行安全。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了解到，目前相关部门已针对隐患启动抢修作业，请听他的报道。
23: 有个缝就很吓人，下一场雨它就会裂得更大。这个墙这么沉，它掉下去怎么办？
24: 近日，丰台区方兴园3区9号楼多位居民反映，该楼12层公共走廊与外墙衔接处出现巨大裂隙，裂隙超过1米长，一个指节宽，站在楼道内可透过裂隙直接看到室外，从室外也能清晰看到该区域外墙明显外骨。12层居民李女士告诉记者，此处隐患并非突然出现，早在1年前就已经出现细微裂缝，直到上周降雨过后，裂缝才在短时间内急剧扩大。
25: 以前它特别小的一个裂缝，但是那个墙稍微有点歪的，有点斜，你看孩子小老在这跑，中午那天我们还跑着玩呢，还没事，周末一下突然裂了。联系之后，物业的、房管所的，然后居委会都来，第二天延一天，第三天就开始动工了。
24: 居民王女士也是该处墙体裂隙变化的亲历者，她告诉记者，去年就曾就小裂缝问题向社区和物业反映，当时工作人员到场查看后仅做了简单处理。
23: 哎呀，去年说没有安全隐患，他们的处理方式是拿个水泥把那个缝给糊住，然后我说这不掩耳盗铃吗？今年不就撑得更大了吗？这次他们很快就来了，以后就挂了一个那个警示条。
24: 记者5月28号在现场探访时看到，方兴园3区9号楼楼外已临时搭建了安全围挡，楼内外拉拽了警戒线，12层隐患区域外墙维护结构已被拆除，楼道内堆放的拆除板材显示内部金属构件锈蚀严重。小区物业北京首开方庄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张贴紧急排险抢修通知显示，施工吊车、机械人员已从27号进场开始排险抢修施工，预计工期15天左右，后续会在楼内相应位置加装 C 字形钢结构，连接楼体承重部分，重建走廊维护墙后连接钢结构以保障安全。记者多层走访发现，除12层外，该楼其他楼层走廊外墙也不同程度存在墙壁开裂、破损等问题，不少居民表示感到后怕及担忧。
26: 裂大缝了，然后整个又塌下来就麻烦了，多危险呢、万一你要出点事儿了，
27: 比如说刮风下雨，要再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
24: 记者注意到，与9号楼相邻的部分楼栋走廊外墙和窗户整体较新。居民王女士介绍，小区内各楼产权情况不一，部分楼宇近年来进行过维修改造。
23: 我买这个房子17年初买的，印象中我买完了以后没改造过。
24: 就裂缝产生原因，记者首先向小区物业了解， 工作人员表示，
3: 一下子说什么原因我这块我说不太好，反正我就指的那块走廊那外立面啊，旗鼓保温层啥的都裂开了，那个重力它就往出带嘛，带的窗户底下那个立面跟咱地面呢出现一个裂缝。
24: 方兴园三区社区工作人员随后向记者进一步解释，这类缝隙并非首次在小区出现，居民不必过度担心整栋楼的主体结构安全。待12层隐患抢修完成后，将会请专业建筑检测人员对该楼

0: 1到14层楼到及外墙开展全面检测。
1: 其他楼也有，但是咱们楼以前没发生过。三十多年老楼，谁知道它什么时候出什么问题啊？突然间开裂了，然后就赶紧去修去了，刻不容缓啊！修完12层以后，他会请那专业的建筑方面的人来，从14层到1层的楼道、外墙什么的全测量一遍，别的层需要不需要修，都得看检查结果以后再说。
0: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令，全市已于6月1号正式上汛，进入全年降雨最为集中的时段。老旧小区外墙脱落、墙体开裂、积水渗漏等安全风险随之进入高发期。芳心园3区9号楼墙体开裂隐患也为老旧小区安全治理敲响警钟。新闻热线将持续追踪城市防汛最后一公里，您身边有哪些逢雨必涝的点位？最担心汛期的哪些老大难？欢迎通过新闻热线6515-9063提供线索。事件后续排查结果及整改落实情况，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3: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4: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京韵乡村共创周系列活动在赵泉营镇北郎中村举办。这场活动从政策解读到案例剖析，再到资源对接，每一项都直面乡村规划落地问题。京韵乡村共创计划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农业农村局、市文旅局共同制定并组织实施，成立了共创联盟，汇聚高校、设计机构、金融机构、运营主体、媒体平台及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旨在落实百千工程建设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工作，激发首都乡村发展新动能。这场活动值得关注的是多方协作机制的搭建，来自政府、学会、金融机构、乡村产业运营主体的嘉宾，围绕赵泉营镇乡村地区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方向、如何加强规划保障、政策融合、金融资金支持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赵泉营镇相关负责人现场介绍了镇域资源优势，金融机构代表现场对接需求，从农村产权交易、农业产业基金到普惠金融服务站建设，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引入金融活水。这种多元联动的模式正是京韵乡村共创的深层逻辑。乡村振兴不能仅靠单一部门发力，需要规划引领、产业运营、资本赋能的同频共振。从政策赋能到项目落地，从专业培训到资源对接，本次活动构建了常态化可持续的协作平台。当规划扎根泥土，当多方力量沿着同一方向汇流，首都乡村的振兴图景正在一步步从纸上蓝图变为实景画卷。北郎中村作为本次活动的实践案例，展示了农文旅融合的发展路径。北郎中农工贸集团总经理石金鹏说，我们村以花卉苗木、精品果木、都市休闲农业为主导，串联起农耕体验园、特色民宿等多元场景，今年以来已接待游客3万余人次。赵泉营镇近年来深耕花香、咖、果、车特色文旅品牌，北郎中村正是这一思路的缩影。他们的价值不仅在于产业初见成效，更在于为周边村庄提供了可借鉴的协同发展样本。通过片区化布局，实现资源共享、客流互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动能。从专业赋能到产业对接，从政策解读到金融支持，京韵乡村共创周试图搭建的正是一个让多方力量形成合力的常态化平台。当政策、资本、技术沿着规划的主线汇流，当责任规划师扎根乡土田野，乡村振兴便有了更加坚实的支撑。记者王玲玲报道。你见过会讲故事的石头吗？在顺义，有一些石碑静静矗立数百年、上千年，它们或藏于古刹，或沉睡于乡野。 碑上的一字一句记录着顺义的历史变迁、人文风貌与岁月印记。如今这些古老石刻将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在大众眼前。六月二日至三十日，由顺义区图书馆、顺义区文物所共同主办，顺义区史志办指导的石韵流芳、墨踏传心顺义石刻碑拓展在顺义区图书馆一层展厅展出。一幅幅墨色苍劲、古韵悠长的碑拓作品将带你穿越时空，触摸千年文脉。本次展览面积151平方米，共展出40余件顺义地区有代表性的珍贵石刻碑拓精品，内容涵盖孔庙遗碑、寺官祭祀、乡贤墓志等多个类别，辽元明清时期的石刻遗存集中呈现。观众不仅能透过碑文了解顺义历史中的官署建制、教育心学、民族信仰与宗族源流，还能近距离欣赏隶、楷、行等不同书体的艺术之美，感受中国传统书法与金石艺术的深厚底蕴。展览既有厚重庄严的历史气息，也营造出静雅沉静的观展氛围，让观众在驻足凝望间读碑知史、赏拓物美。石不能言，拓已传声。此次展览不仅是一次地方历史文化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顺义区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讲好地方文化故事的重要实践。那些曾散落乡野、沉睡库房的石刻记忆，如今汇聚一堂，化作可感可触的纸上历史，让更多人了解顺义、读懂顺义、热爱顺义。如果你喜欢历史文化，这里能让你读碑知史；如果你热爱书法艺术，这里能让你赏拓物美；如果你想寻找一份静心沉静的文化体验，这场展览也一定值得你专程打卡。不妨走进顺义区图书馆，赴一场跨越千年的金石之约。记者王玲玲报道。如果要问这个夏天顺义哪里最有艺术范儿，答案就藏在顺义大剧院。5月30日至8月30日，顺义大剧院5周年演出季举办，一场持续整个夏天的文化艺术盛宴向市民敞开大门。对于许多市民来说，顺义大剧院已成为周末休闲、亲子陪伴、感受艺术的重要目的地。本次5周年演出季包含木偶艺术、交响音乐会、京剧、河北梆子、音乐剧、儿童剧等多个艺术门类，将上演18台、27场演出、2场公益演出。无论是热爱传统文化的戏迷朋友，还是喜欢音乐剧、交响乐的年轻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体验。为了让更多市民享受文化发展成果，顺义大剧院还同步推出5周年主题联票及惠民观演活动，以更加丰富、更加优惠的形式回馈广大观众。这个夏天，顺义大剧院的舞台精彩不断。5年前，顺义大剧院是一座承载城市文化期待的新剧场。5年来，顺义大剧院始终坚持名家、名团、名剧与首演剧院定位，不断引进优质文化资源，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5年后，它已成长为北京东北部重要文化艺术地标和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从大型舞剧、音乐剧到交响音乐会，从京剧、河北梆子等传统戏曲到儿童剧、亲子艺术活动，从艺术普及课堂到国际文化交流项目，越来越多的优质文化资源在这里汇聚，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剧场。5年时间，顺义大剧院用一场场演出和活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文化答卷，累计举办演出277台、434场，其中公益演出36台、54场，开展公益活动125场，服务观众近30万人次。2022年4月，顺义大剧院率先推出免费返程大巴服务，先已覆盖市区和昌平区2个方向。5年累计发车超160班次，为近5000名观众提供了便利的返程服务。如今，顺义大剧院已不仅是一座剧场，更成为连接艺术与生活、文化与城市的重要平台。如果说演出季是送给观众的礼物，那么5周年庆典发布会则是一场关于成果的集中展示。活动当天，剧院大厅变身艺术体验空间，木偶精品展、国风艺术市集、非遗互动体验等特色区吸引嘉宾和观众驻足。精巧生动的木偶作品 传统皮影制作技艺展示以及丰富多样的文创产品，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发布会上，漳州市布袋木偶传承保护中心带来的节目《执掌乾坤，灵动传神》，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驯猴节目《妙趣横生》，四川省大木偶剧院表演的《书艺》恢弘大气，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发布会上，顺义大剧院发布2026年度演出季规划。值得关注的是，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也与顺义大剧院签署了友好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国际文化交流合作。文化因交流而精彩，艺术因互鉴而繁荣。顺义大剧院的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大。这个夏天，好戏正在继续，而属于顺义大剧院的下一个五年也在徐徐展开。如果你还没有走进过这里，不妨趁着五周年演出季赴一场艺术之约。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4: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 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我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3: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系。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系。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

0: 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咋的？
1: 取菜用公筷。
0: 哎，用什么公筷呀、啊、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2: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3: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6: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6: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7: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7: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款网格2合1，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

0: 赶上天心星。
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书接前文。甘凤池说实话眼睛一转，把目光就落到佟林的身上。你看到吗？相中佟林了。雍亲王何等聪明啊，甭说就明白了。海川，收个徒弟怎么样？佟林一看，这爷竟没事给我揽吃。你说这徒弟都是他给收的，这东西这么爱惹祸，我跟他得操多少心。您不知道现在我什么处境、啊、但是雍亲王说了话，佟林不敢不听。尤其呢，他发自内心挺喜欢这虎儿小子。佟林一乐，爷这合适吗？哎，有什么不合适的？哎，非你莫属。甘大侠，你是不是有意把儿子托付给我们海川，要拜昆仑侠佟林为师？正是此意，不知佟侠客能不能赏脸。没说的，我给做主了。海川，收下吧。遵命。你看这事儿定下了，众人一听鼓掌给喝彩，这是喜事儿。
5: 甘凤池从腰带子上把钥匙拿下来了，给甘虎脖子上的半截锁链的打开，锁他打开之后去掉刑具。怎么说当爹的虎毒不吃子，就恨他是恨铁不成钢。哎呀，虎啊，我认为你这辈子完了。没想到拨云见日，苦尽天来呀、啊！你现在遇上救星了，刚才我们说的话你听见没？看着没？这就是你的授业老恩师，从今以后我把你托付给他了，他走到哪儿把你带到哪儿，这是你一生的福分。换衣裳去，换完衣裳把辫子梳一梳，回来拜见老师。家人领命，把他领出去了。先烫个澡，啊，这边照样吃着，然后净了面，把头发梳了梳，换了套新衣裳，二次进大厅，再回来一看，跟刚才变俩人，人配衣服，马配鞍嘛，你不服气不行。